0: 跟住佢练篮球一直
1: 就冇玩剑啦。
0: 系啊，个
2: 消息过完年都二月底啦。
1: 不过你哋老实讲咧，就玩开篮球都叫做，但系有一班行家嘅。
2: 呢、這个
1: 系咪可以？
2: 今年好多条条框框啊，好多条条框框。咁有啲叫做大学生嘅运动员啊，系嘛，佢有呢个参赛资格啊。另外一个就系有啲佢喺外市、外省嘅工作单位，佢都可以打其他地方嘅，所以唔一定话你系佛山就打佛山嘅。包括我哋有啲运动员都系打咗外市嘅。所以有时候我哋揾人慢咗，或者叫做呢个选拔慢咗，好多流失咗。
1: 即系先系之前就篮球赛场未吹鸡、未开波就经已抢人大战，先打咗场先
2: 啊。冇错，系啊。所以改制之后，对我嚟讲，都系一种新嘅挑战啦。系啊。
1: 咁教练，以你而家即系做教练眼光睇翻呢一次呢支队嗰个构成咧，咁系点讲咧？即系用当然啦，可能最后肯定大家都话用赛果啦，系嘛？但系我觉得就大家用嗰个水平啊、技战术啦，大家嗰个默契程度去睇，咁佢处一支乜嘢水平嘅队咧？而家
2: 对于联赛嚟讲，我哋喺正正式式呢个比赛上面，我哋可以排到前列嘅。因为我哋有几位叫做深耕呢个篮球赛多年嘅两位老将啦，邱少华啦、吴远根啦，系咪？佢哋已经得1000分先生、2000分先生、佛山球王呢、种称号噶啦。咁、其实佢嘅二老大身咧，我哋呢个方向好明确嘅。包括阿峰都好明白，有佢两个喺度，其实我哋球队又多咗好多定海神针嘅感觉。
1: 好啦，我哋先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丝路文明耀千年，青金绝色更惊艳。
5: 水墨丹霞展开一幅天工画卷，江秀卡雪峰影衬连心湖，
4: 莫高窟黑独山刷依汉盐湖，一个不留。
5: 入住沙漠露营帐篷，偶遇满天星斗。
4: 航拍旅拍封神大片，圆梦青金。
5: 跟住我张家慧三字头嘅团费玩足8日，
4: 报名就揾环球旅游地方龙头嘅南海中旅，86234.8。
6: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7: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6: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8: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9: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8: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9: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10: 早晨，从946出发。
1: 即系讲翻话要组一支篮球队咧，咁唔系话单纯嗰个人有几多个问题，你仲要根据你嗰个场上嗰个位置啊，即系要做组合啊嘛。今日咧就我哋有幸请嚟咧就系、粤 B A 佛山队嘅两位包括咧就有助理教练吕振宇啦，同埋咧就系队员阿何毅峰嚟直播室。稍后我哋仲有一位队员咧就作电话连线。咁啊，讲翻话刚才提到过咧，就即系要组队吓。咁啊，呢个过程里边都有咩特别嘅故事？边个真系吓坐即系叫做去边个位啊？呢啲咁样吓。咁啊，短时间内你揾一班人，仲要揾埋适合嘅位咁样，咁呢个都几大嘅挑战难度。
2: 一定系有难度嘅。包括我哋同主教练陈俊生，我哋两个都喺度商议，因为今年嗰个赛制有大学生，咁我哋大学生应该补充我哋系咪所缺嘅位置呢？所以我哋三个位置都有补充嘅，大学生就系后卫啊、前锋啊、中锋都有补充。问题有大学生呢，佢哋有自己嘅任务，好多时候叫做比赛都嚟唔到，因为佢哋自己都有参加叫做大学生联赛噶嘛，咁所以我哋之前会
1: 即系呢个有撞期啊。
2: 这个绝对是重期的。马上因为

0: 月底佢哋又是有全国赛啦。咁、哦、然之后咧，可能都参加唔到后边嘅比赛。对于我球队嚟讲、哦，所以点样去挑选相对应佢哋可以每一场都可以参加比赛嘅
1: 哦，咁样啊，咁系即系变咗系一个固，就未必系一个完全固定嘅阵容嚟喎，系咪？
0: 冇错冇错，我哋之前嗰两场都系唔齐人嘅。
1: 啊嘛，唔齐人啊，
0: 唔齐人嘅，即系系讲即系系啊。
1: 喂，唔齐人得嚟咁样，第一场都赢波喎吓，会唔会好犀利咁讲啊？
0: 咁呢个就睇下峰佢哋啊喺上场嘅表现啦，执行力虽然相当好啦，
1: 系咪啊？
0: 系啊，咁、哦、有两位老将嘅带领下边，咁、哦、我哋个中留底处啊，包括张齐乐啊、吴京峰啊，佢哋呢种一直都打开呢个大赛嘅一种经验啦，喺度其实是一种捆绑嚟嘅，
1: 嗯，
0: 系啊，呢、這个佛山精神啊，永远离唔开呢种不服输咯，
1: 哦。咁啊嗱，阿峰啊，即係以你参加呢个比赛，特别系以而家呢种咁样嘅，你或者草根嘅比赛，
2: 系啊，
1: 草根嘅比赛，其实又唔系话真系个水平系草根，其实大家都相当有背景嘅。
2: 水平可能就系唔算话完全草根，是啊、但系可能大家可能从啱接触篮球啊，到而家呢个阶段，可能就会相对草根啲咯。咁但系。当然啦，喺呢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想去变强嘅情况下，咁肯定会不断去走向唔同嘅平台去提升自己，同埋实现自己嘅价值。咁可能呢个过程入面就会越嚟越强咁咯。
1: 呢个短时间嘅组队训练呢，即係对于大家嗰个默契程度都仲係有啲磨合期㗎话。
2: 呢、這个系必然嘅，但係教练组啱组队嘅时候都俾咗好明确嘅指令，就係我哋要喺短时间内去首先去熟悉好战术啦，同埋去提高我哋嘅默契。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哋队员包括教练员包括全面嘅一啲领导啊，咁都非常之重视，所以我哋嘅训练时间可能由之前一周两年到而家一周三年，可能会甚至后面会更多。咁目的只有一个，就係会快速咁提升我哋自己队伍嘅默契，同埋我哋嘅技战术会得到一个提升咯。
1: 啲时间大家走得到啊？
2: 咁其实就唔就到，就要睇翻我哋有冇呢条心啫。
1: 哦，
2: 其实打球都系咁啦。
1: 系，即系有心咧就走得到噶啦。
2: 肯定走到嘅，有心
1: 啊！呢、這个就好紧要。咁啊嗱，咁多场比赛里边，即系可能对你嚟讲咧，有边一场即系印象就比较深，即系无论话输嗰场或者赢嗰场都好啦，系嘛？即系可能会有边一场觉得印象真系比较深。
2: 其实我觉得比较深，可能就系中山嗰场球咯，因为首先中山队系比较即系大家都喺呢个圈子入边比较公认嘅比较强一个队。咁其实我哋佛山喺迎战嘅过程当中，虽然系知道对方系比较强，但我哋其实喺赛前啊，包括各方面嘅准备都做咗好多嘅功夫。其实目的都系为咗想可以喺主场攞到一场胜利。咁但系到最后，可能结果同我哋预期有啲。
1: 嗱，中山嗰场呢，就我就将嗰个简单嘅赛果或者个过程呢就讲吓。咁啊，当时呢仲要系喺呢个新主场啊，喺狮山嗰个体育馆。
0: 系啊，体育中心。
1: 啊，咸湾体育中心嗰度呢，对佢上半场呢就打到好啊，就最高曾经话领先呢11分咁多。
2: 嗯。
1: 但系最后呢就89-97。咁就输咗几分，咁就话比较遗憾。
2: 係冇错，所以呢场球都系比较深嘅一个印象咯，同埋都系属于一个激励嘅一个例子咯。我觉得对于我哋球员会自身。
1: 唔系关键呢，你上半场打得好呢，即系嗱，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呢，就会唔会系大家嗰个体力啊或者乜嘢啊即系上半场喂大家有气有力嘅搏得尽啲，下半场系咪即系有呢方面体力方面有啲不如人啊，或者点样呢？
2: 我觉得一个肯定会有多少影响，即系一个体能方面啊。第二个就系、是，我觉得系心态咯。
1: 哦，心态。
2: 咁我觉得其实打球嚟讲，除咗技术同埋一啲我哋所见到嘅体能方面啊，我觉得其实心态影响都会比较大咯。
1: 哦，咁啊，咁多场波落嚟，你觉得即系对你嚟讲有冇啲点样嘅叫做成长呢？嗱，有一样嘢我先问一问吕教练。以阿峰咁计呢，佢如果算唔算系咗一个叫年轻球员，仲系喺乜个阶段？亦或者其实都一个好成熟嘅好老练嘅球员啦。啊，你唔好话佢年轻啦咁样啊。
0: 都系我哋嚟讲，呢个系首届嘅 UBA。其实我哋都所有都系年轻球员，年轻教练。
1: 啊，真系

0: 好嘢，你感觉
1: 啊？我因为我哋第一次尝试呢样嘢，咁佢要话定目标好啊，或者系我哋所制定嘅训练方式好，都系要针对性去做呢啲相关嘅研究。
0: 嗯，
1: 另外一个大家要留意呢个问题。
0: 嗯，
1: 我哋系一轮过，所有对手都一轮过，冇得再翻盘再打。
0: 哦，
1: 系啊，即系我哋因为西区有十支队，
0: 嗯，
1: 九场球都唔同对手。
0: 嗯哼，
1: 咁所以你唔系话呢场球你赢输就可以决定咩？你后边仲要打，系咪？依家嗰个西区呢个相关嘅战绩，大家都系你赢我输，我赢你输，即系大家都系一个
0: 系啊，互有输赢啊，而家
1: 系啊，所以
0: 上都系咁样话，冇话喂，好似暂时为止，好似冇边支队系认真叫做
1: 中山，
0: 即系有绝对强势系嘛？
1: 系我哋呢个区就系中山，
0: 就系中山系嘛？
1: 冇错冇错，
0: 中山犀利啲，
1: 冇错系啊。所以我哋喺研究方向咧，都只能讲一场一场打，一场一场去做呢个相关嘅应变。
0: 哦，
1: 系。
0: 咁啊，中山咧仲有機會，不過即係你喺主場，咁會唔會嗱？呢、這個就考心理啦，係嘛？
1: 冇錯
0: 啊！喺主場都叫做輸咗咁樣，咁有冇叫做客場嘅時候，仲會唔會有翻啲機會？即係有冇得搏咧咁？
1: 我哋冇主客場之分嘅，係直接就一場過嘅啦、
0: 一場過，
1: 係啊，咁就睇佢下一個對手點樣挑戰佢咯。
0: 哦，
1: 係啊，冇錯
0: 啊，就咁樣玩法。
1: 嗯，
0: 啊、好啦，嗱，講翻埋呢樣嘢咧，咁即係對於我哋本喂係咪基本上都係本地嘅？即系啲队员啊！
1: 我哋呢个队伍以南海啊、顺德、禅城为班底咯，
0: 嗯，
1: 为班底，
0: 嗯，咁日常大家即系训练啊，咩讲技术配合啊，咁你哋都系点啊？讲白话，
1: 讲白话
0: 哦。
1: 咁其实有一个我哋要注意呢个点嘅、
0: 啊，
1: 因为我哋有一个叫做听力有问题嘅运动员。呢、這个打呢个残疾人运动会嘅，呢个系残疾人运动会讲全国冠军嘅、叫阿恒。阿恒咧，佢需要我哋去讲普通话，因为佢讲粤语唔系咁流利，因为佢学嘅
0: 唔系呢个问题，佢听得、听唔听到啫。
1: 佢要弱听嘅问题，佢就需要戴耳机、或者系叫做我哋靠近去大声啲同佢讲你要做乜嘢所以
0: 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咧，即系可能佢所接受到嘅就只能够系即系普通话，
1: 普通话。
0: 你讲白话大声，佢都佢都反应唔过嚟。
1: 佢知道叫佢，问题佢唔知道咩意思。
0: 咁你阿恒普通话同白话都差唔多嘅啫，系咪？你知道叫佢
1: 就叫佢咯，
0: 就系叫佢啦。
1: 问题你讲广东话，佢唔明，咁我哋只可以讲普通话咯。
0: 喂，个粤语佢唔明。可能喺咁多支队里边，有个咁样嘅队员都算唔算系比较特殊嘅支队咧？你哋
1: 呢个就证明我哋大家叫做真系呢个系草根啊！我哋唔系话去考虑过你系咩出路啊，或者系你系咩特殊人群？只要你系匿喺呢个行业里面，你系得嘅，我哋都会挑选你。
0: 咁但系当然即系最后。关键系睇大家嗰个沟通啊、默契啊咁样，呢啲会唔会真系变成咗有啲障碍啫？因为嗱，如果佢真系残疾人队伍咧，就大家手语啊、诸如此类啊，系嘛，即系类似嗰啲嘅沟通，咁佢哋自己有套体系啊嘛。喂，大佬，你哋唔系即系唔识呢啲嘢添噶嘛？应该讲系嘛？
1: 咁就其实呢个对于我嚟讲都系一种学习。
0: 哦，
1: 佢会教我哋一种沟通嘅方式噶嘛？你话俾我听，我哋要点做？即系佢会教个一种。叫做大伙相互溝通嘅，用眼神溝通啊，或者手勢溝通啊，
0: 咁有冇抌心口啊？叫做啲咩啊？
1: 抌心口嘅話，嗰啲就可能好激動咯。
0: 啊，
1: 係
2: 抌心口未至於嘅，
0: 未至於啊！
1: 佢係我哋嘅球隊一個活寶嚟嘅，
0: 活寶嚟。
1: 係啊，因為佢一個其實佢唔係話好特殊嘅人群
0: 啊，
1: 佢都係一個好開朗嘅人，只不過佢可能先天上面有少少缺陷啫嘛。
0: 嗱，真係。即係一支咁特別嘅隊伍，係嘛？咁所以要揾一個比較好嘅戰績，哇！即係啲短時間內咧，能夠即係有輸有贏，先唔好講話嚇，大家真係個成績叫絕對標頂啦。但係我覺得都能夠打出自己嘅氣勢咧，咁樣咁都可以講係一個比較成功嘅例子啊！你哋啊，
1: 特別係首屆
0: 啊，係啦，
1: 喺市委書記、省長都係相互之間好關注嘅情況下邊，我哋就。做好自己，做好自己。
0: 唔系嗱，你讲到呢样嘢，咁其实真系咁样落场嘅话，即系有冇压力啊？峰咧，你咁样吓，
2: 压力其实肯定会有嘅，因为毕竟第一次咁大嘅舞台或者咁大嘅平台俾我哋球员去展示啊，咁多多少少会有压力嘅。咁当然啦，亦都会有一种动力咯，即系 你可。

0: 要去一个咁大嘅舞台去展示，去俾咁多人睇你去打球，咁其实对我嚟讲系一种非常之大嘅动力，逼使你去不断努力。
1: 我哋先嚟补补时啊，转头翻嚟继续努力。
2: 早上8:30，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给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

0: 桂华路嘅南开大道路口系双向，去到东建对开位置系往石梗。文华北路系口往祖庙。咁就喺桂丹路咧，金沙大桥往桂城，海白路桂光立交往广州，桂和路嘅桂光铁路桥位置咧，而家系双向。就喺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乐路。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九四六天气报告。
0: 今日白天是阴天，有小雨和轻雾，吹两级的偏北风，温度介乎21到26度，相对湿度最大 95%， 最少 65%。
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今日呢，就我们请来有粤 B 佛山队的几位队员啊，包括咧就佢哋嘅助理教练吕振宇啦，同埋咧就系队员啊何毅峰。电话里边咧，我哋仲有一位队员啊，钟俊杰嘅，或者我哋而家亦都喺电话对面咧，同阿俊杰咧就倾一倾偈。咁啊，讲翻话咧，钟俊杰咧就都几得嘅吓。首先得你一样嘢，因为喺网上面有个花名叫做桂城法拉利吓。俊杰，早晨，早晨啊！
3: 啊，早晨，早晨，早晨。
0: 喂，呢、這个桂城法拉利个名咧，究竟嗱，即系两样嘢咧，即系如果从你嗰个职业或者系嗰个身份咧，会唔会系一个大老细咁？所以吓，大家又俾个咁嘅称呼你啊？
3: 冇冇冇，其实唔系啊，呢啲即系唔系话咩大老细，只不过佢系一个即系可能对我速度比较快，所以有一个咁嘅称呼啫。
0: 速度比较快啊！哇，啊、喂，你讲讲你介绍我你嗰个位置咯，好唔好啊？即系你喺场上面打咩位咧？
3: 我喺场上系打一个控球后卫嘅位置咯，
0: 控球后卫啊，喂，资料的确咧就显示你就喺一班队员里边咧个身高就唔系好突出啫吓，
3: 系，
0: 咁所以就即系叫做控球后卫咧，就你自己即系从嗰个人条件嚟讲咧，都仲算系比较叫做胜任系嘛，
3: 系，即系因为身高唔突出嘛，就。即系等于控卫就都系球队嘅大佬咯。
0: 啊吓，咁所以你话嗰个速度快咧，又反而另外一样嘢，即系个人会灵活啲，可以咁理解。
3: 系啊。
0: 即系高佬咧，有阵时转起身过嚟咧，就会吓范围大啲啊，动作大啲啊，咁样。咁你就吓喘得声咁，话喐就喐噶咯。
3: 系啊，因为有即系高有高嘅优势，咁即系矮都有矮嘅优势咯，即系各有所长咯。
0: 嗯，咁啊喂，平时篮球对你嚟讲？即系一样，即系叫做爱好啊！
3: 差唔多可以咁理解啦。
0: 喂，呢次即系你自己有咩机缘去参加到呢个粤 B A 啊？
3: 因为即系早几年系叫省联赛，我哋一路都有打嘅，所以基本上就以前即系选落嚟，咁啊可能就咩咯？
0: 哦，即系呢个名单即系积累落嚟噶啦，或者讲打篮球对你嚟讲咧，一路咧就都有打开，咁所以咧整个嗰个竞技状态水平都有 keep 住嘅。
3: 系，冇错。
0: 讲翻 keep 住咧，有一样嘢，你唔单止系呢个啊粤 B A 呢个篮球队员，喂，仲系蝶教呢个龙船漂移嘅其中一位爬仔，喂。呢段时间因为五一就经已就都搞咗有啲赛事啦，我相信你都好忙，喂，分唔分到身啊你？
3: 尽量抽时间咯，咁有时候训练一三五嘅话，咁咪睇下一三五训练嘅话，咁咪抽一两日去爬龙船咯。因为我哋一路运动开，体能系冇乜问题，主要都系力嘅问题啫。
0: 哇，咁你真系吓一个星期真系七日，可能你都喐紧噶咯，以比赛状态嚟喐噶咯，
3: 系啊，基本冇头啊，
0: 冇头，即系体力方面系真系 OK 系嘛，吃得消系嘛，
3: 系体力系 OK 嘅，只不过因为龙船龙个
0: 用力
3: 嘅都系
0: 有啲唔同，
3: 都系需要爆发力，用力唔同，但系都系需要手即系上肢嘅爆发力咯，同埋龙船有跪爬咁你相对于。下肢力量都要需要嘛，
0: 同埋弯腰嗰下突然间一弹起要跳起嗰下系嘛，
3: 系啊，跪爬嘛，系啊，同埋即系有啲似都有啲类似核心力量，因为你毕竟跪喺度嘅话，爬系需要都核心力量。
0: 咁啊，我唔知道你之前咧就参加村里边嗰支队咧去即系爬蝶教呢个漂移赛啊。个成绩点样？咁啊，呢次咧就似乎嗰个数据都 OK 喎、啊、吓，场均咧就8.5次。

0: 助攻就领跑全联盟。咁当然吓，即系总体嚟讲，我哋即系队伍嗰个比赛嗰个胜负咧，就有赢有输咧咁样。咁啊，点样去理解翻？特别系有啲可能输波嘅场次啊。
1: 可能我哋最后即系你见我哋输波场次嘅，我哋把握可能把握得唔好咯，所以即系或者我自己可能处理得又唔好，所以导致球队即系关键时刻有啲脱节啊、停滞啊、进攻。
0: 哦，喂，你咁样即系作为一个你觉得喺后场控球嘅后卫，嗰、那个输波。嗰个责任你都揽咗好多上身喎、啊，我唔知直播室一间教练同埋你其他队员啦、啊，喺呢个问题上会唔会大家都要话冇唔系佢一个人嘅事啊，我安慰翻你啊。
1: 因为球队后卫你就系要组织串联球队嘛，咁导致停滞进攻，肯定即系责任问题在大于都系我啦。
0: 吓、啊、吓。咁啊，以你真係参加过咁耐嘅啲篮球嘅比赛训练呢，即係呢一次啊，以而家即係打咗咁多场嗰个赛事嚟讲，喂，对你自己嚟讲都有冇啲成长或者叫做收获呢？
1: 有啊，因为毕竟今年係第一年火爆好多嘛、即係比以前对比以前嘅联赛。
0: 嗯。
1: 咁各方面可能自己即係对自己咁啊心理承受压力或者素质都会有提高，咁啊球场上面嗰啲嘢就自己去即係随机应变囉，即係挫折啊输波啦一种成长嘛，慢慢总结囉、
0: 啊。喂，赛场嗰个氛围呢，即係对你哋而家，因为刚才提到过啦，即係话呢次都好特别啦，社会关注度好高啦，亦、都好多人即係入场睇比赛呢咁样，咁算唔算系话真係叫做现场观众嗰个气氛啊，或者嗰个呐喊助威嘅呼声，当然对手队一样，係佢哋嘅场次嗰度一样有呢啲咁样，即係要点样主场同埋客场之间，即係一个心理嘅成长啦，同埋即係嗰种气氛呢，对你哋嚟真係去打波，喂，有啲人鍾意係真係落即係好享受嗰个过程，喂，你点呀？
1: 係好享受嗰个过程啊，但係你话因为客场毕竟你观众多，对自己都是有少压力的，但是其实更多是享受的过程咯。
0: 嗯哼，喂，有没有哪一次可能真的球迷的助威呢，是对你觉得是真的感动啊，那一下即是实现了一次怎样的突破啊，怎样啊，这样啊。
1: 第一场在自己主场就在南安体育馆那个时候，即是第一场的主场赢球嘛。
0: 哦，哈哈哈。哇，第一场波赢波吓，咁啊，即系你哋固然之就落场嗰个激动啦，咁球迷肯定都激动到咩咁啦。
1: 系啊，呐喊声咯，即系就球迷嘅呐喊声就比较震撼咯。
0: 嗯哼，咁啊，另外就你个人无论技术或者心态嚟讲咧，嗱，包括呢一次整个团队或者系教练组咧，有啲咩嘢真系叫做真系帮得到你啊？喺成长过程里边、提升过程里边，
1: 即系有时候教练啊。会即系会有时候暂停啊又好，或者赛后都会总结啊，咁对于我哋嚟讲，我哋就去吸收教练同我哋讲嘅嘢，即系对自己慢慢下一场球啊或者之后嘅路慢慢去即系总结越来越好咯。
0: 嗯哼，咁仲有一样嘢呢、就始终那个有份职业嘅吓。刚才因为话问你贵成法咧，你系咪做老细？你话唔系啊？咁其实介唔介意话喂日常你而家喂而家要翻工噶喎，系嘛？
1: 系教下球咯，平时就教下球啊。
0: 哦，呢个都系你嘅职业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哦，
1: 即系我职业都
0: 系同篮
1: 球有关，就教系啊系啊。
0: 哦，咁样，唉，我仲谂下，如果系你要做第啲功夫嘅话，咁样咁仲要，如果系即系打份咩工咧，系咪真系有咁样嘅时间？去个企业或者边个老细容许你啊咁样走出嚟啊？你算系比较自由一个，
1: 比较自由啲咯，系啊系啊。
0: 哦，咁啊，跟住落嚟可能啊，仲有冇啲咩目标添啊？
1: 希望。接下来嘅比赛越打越好，争取都赢低啦，然之后好嘅名次去进入淘汰赛。
0: 哦，好啦，咁应该依个钟数你可能都未开始要教球住嘅吓、不过我希望即系嚟紧嘅时候咧都继续努力训练，咁团队大家互相配合同埋支持吓，咁、我哋市民亦都对你哋更多支持，咁、希望嚟紧嘅比赛咧都能够攞到成绩。唔该晒先吓，阿张杰。
1: 好，唔该晒，好。
0: OK， 好。 刚才呢就我哋同阿俊杰呢就啊经过下啦，都知道、嗯。

0: 來佢都犀利喎，佢又係呢個碟教啊，冇錯啦，唉犀利啦，即係一個人咧啲運動細胞啲運動天賦咧就原來都咁多樣啊，
1: 冇錯
0: 啊，咁大家其實係咪本身除咗打籃球都仲係有啲唔同嘅呢、這個即係嚇運動嘅愛好㗎嚇、都好多嘢玩過日常啊，咁但係今次就全部集中曬喺籃球先啦、不過有一樣剛才你講啦，因為今次咧。即係呢個第一屆咁樣玩粵杯咧，就同你哋的確除咗個規則之外啊，嗱、你包括佢個組織咧、現場嘅氛圍咧、嗰、那個媒體嗰個宣傳報導啦，即係做出嚟嗰種效果嘅感覺，同你哋過往真係去參加啲比賽係有啲咩唔同啊？阿呂教練啦，你自己點睇啊？
2: 對於我嚟講，這個宣傳力量同埋呢個。推动性，佢唔系单纯嘅篮球咁简单啦，系、一种精神文明传递、另外一种就系咧叫做打出你家乡同埋你呢、這个讲出自己嘅故事，呢、个城市嘅故事，更多都会引导俾我哋就话我哋篮球系、一种带动，有文旅啊，有各方面嘅支撑，佢先系一种体育嘅传承。
0: 哦，哇！唉，真系你帮我哋总结得咁系统、啊，喂，文旅嘅支撑吓，嗱呢一间呢个讲翻文旅嘅支撑咧，系我介绍喺直播室里边咧，我哋仲有一位我哋佛山传媒塑商公司嘅电商经理阿刘哲嘅文旅支撑，点解今日要揾你上嚟咧？真系啊，阿吕教练开咗呢个口之后咧，阿刘哲啊，呢次文旅支撑都其中有一环咧，就系、对于嗰啲叫做文创。
3: 系嘅，系
0: 啊，嗱，即系呢个咧，就要你略略帮大家先讲讲先啦，好嘛啊？
3: 好啊，咁本次粤 B A 赛事期间咧，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咧系以体育精神加佛山文化为核心理念，咁推出咗两款文创产品，第一个系一个好波嘅纪念币，另外一个系必胜诗嘅陶瓷摆件啦。
0: 吓、吓。
3: 咁我先讲下呢个纪念币啦，咁佢正面呢系一个打篮球嘅狮子，咁大家都知道啦，醒狮其实可以代表到我哋佛山。
0: 我想问问。直播室里边而家啊，两位你哋有冇见过你份嘢先？啊，你可以拆开睇啊！唉，嗱，我睇你两个好似都仲系啊，啲眼神都有少少犹豫啊，同埋对呢两只嘢咧就仲有啲期许吓。咁啊，嗱，俾你哋望，我拆出嚟又望下咧，可以吓吓吓。啊，好啊，或者阿刘志，你继续讲啊。
3: 嗱，佢正面咧系一个打篮球嘅醒狮，咁隔篱就写住捉波云啦。其实都系我哋呢个咧就系赛场上有底气啊嘛，捉波云啦。咁其实都系寄托住大家喺生活中生存在窝的感觉。咁背面咧系有佛山两个字，咁其实系特别还原咗佛山石榜佛山嘅两个字。咁所以就会有比较独特嘅纪念意义啦。咁值得一提嘅系，咁背卡上面系印有好波，呢、這个都系我哋对佛山。山队嘅专属加油就系、好波
0: 哦！嗱、你真系可以拆开嘅，后边系有佛山嗰、那
2: 个睇到
0: 背面啦吓，因为你而家仲系个包装唔拆咧，你睇唔到里边啦个盒啊，拆出嚟见到啦吓。同埋呢只咧就系、呢个纪念币啊，嗰只狮子都好有，即系纪念币上嘅狮子。首先嗰个纪念币咧就系、一个望去就只有啲似嗰啲金质咁样嘅嘢啦吓，但系咧就嗰只即系有色彩嘅狮子喺金质嗰、那個紀念幣面頭咁樣一個好有運動、好有動感嘅拍住個籃球，邁開大步，好似我覺得係準備要過人咧，準備要衝籃嗰下係嘛？即係嗰個動感就好強啊！即係好生猛。
3: 系，因为我哋都系配合翻佛山队嘅队徽啦，红色同黄色为主，系 所以我哋嘅醒狮都系呢一个颜色。
0: 好啦，或者咁样啦，一间嗰只系咩咧？我哋先去广告，转头翻嚟咧，继续帮大家介绍。
4: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5: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4: 名谢家装衣站装饰。
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10: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早晨从946出发，
2: 讲返即係话呢，你要出圈好多时候呢都同嗰个文旅结合。咁呢次呢就粤 BA 呢，即係从整个策划过程里面都希望又係出圈啦。咁除咗话嗰个组队啊，嗰、那个比赛嘅赛场 啊结果啊啲气氛之外，咁样咁仲有好多周边嘅嘢，包括文创。咁直播室里面我哋佛山传媒搜商公司嘅电商经理刘哲呢，刚才帮大家介绍咗其中一款呢，就是个纪念币啊。咁叫做借波揾料。哎，犀利啊，好嘢啊。咁呢个其中纪念币啫，咁仲有手头我一隻叫做咩话
3: 呢个叫必胜
2: 师。必胜师啊，嗱呢只犀利呢隻嘢又话。
3: 佢係一款陶瓷摆件嚟嘅，咁都系以醒狮为原型啦，咁样佢嘅狮头呢系向上握嘅，咁一隻手系举起，有种上揽嘅感觉。跟住佢呢个双手就系捧住嗰个必胜，咁都其实寓意咗我哋佛山队必胜。
2: 咦嗱，真系。有呢隻帮你哋打气，系咪啊？嚟緊啲赛事啲信心系嘛？捉啲先，
4: 有帮助啊！
2: 咁啊，当然讲返话，好似纪念品呢，就一般呢啲比赛打完系嘛，好似两边球队大家啲互赠下喎吓。
5: 中场休息嘅时候要互赠
2: 啊，中场嘅时候系嘛？啊咁啊，你哋都有冇收到过其他城市队佢哋嗰啲吓比较你觉得比较有趣特别嘅嘢？
5: 咁我哋你睇我哋几个客场。都是第一个是江门啦，这个不用说已经是大家叫做每日可能都会用到的陈皮。
2: 咁都几多好嘢喎，
5: 几多好嘢㗎、
2: 哦、好嘢啊。
5: 咁主要如果我哋刘总可以更加多支持佛山本土嘅球员呢，我哋就会叫做希望呢啲啊，
2: 刘志佢将个波交俾你喎，而家系嘛？睇你遮不遮得住，即系意思话对呢两只文创咧就话都十分期待，所以我点解话佢哋啲眼神流露咗出嚟俾我即系察觉到咧咁啊？
5: 因为我哋个重心咧喺球场上边啦，系咪？咁然之后今日见到呢啲咁有纪念意义嘅叫做奖币啦，同埋一个醒狮啦，其实对于我哋教练员嚟讲，或者系叫做内部。球队嚟讲，我哋可以叫奖励大家噶嘛，系咪？你打得好，我哋奖励。
2: 我突然间发现有一样嘢喎，刘哲，即系假如呢个纪念币咧喺上边，即系有一个窿咧，再整条绳咧，为你觉得自己攞金牌咁样。
4: 系啊，
3: 系咯，就整个奖
2: 牌啊，啲奖牌咁样，我可以系嘛？为你呢单嘢，其实系可以有咁样。
3: 俾咗我哋开个好好嘅灵感。
2: 啊，系啊，呢个可以做啲引申吓。咁啊，另外就我哋佛山队亦都会俾过一啲交换噶嘛，系咪？
5: 我哋。交出去嘅有有龙船啦，系啊，
2: 即系嗰啲
5: 有陶瓷啦，都有嘅。其实呢种都系以叫做文化本地文化传承为主啊。
2: 咁大家收到其实都各自开心噶，
5: 好开心
2: 系嘛？
5: 系啊，因为你睇我哋有叫做东区嘅球队，又有送牛啊，又有送羊呢种叫做文化特色。真系好开心！
2: 喂，你嗰啲羊同埋牛具体系咩嚟咧？即系依家讲一半唔讲一半，大家好好奇喎。
5: 咁你好似嗱，你嚟汕头咁啦，系咪？咁佢人哋系真系拉只牛出嚟咯。
2: 哦，
5: 咁汕头系唔使讲，大家都知啊，特汕头牛肉啊嘛。咁就会交换俾对手啊，对手俾我咩嘢，我就俾只牛佢。咁你只牛你点处理系你哋嘅球队问题啦。
2: 咁你哋有冇收过呢只嘢咧？
5: 我哋西区啊嘛，佢东区啊嘛，
2: 佢东区。
5: 我哋收中山嘅，收条咩啊？收翠绿环啊嘛。
2: 咁係一人一条点样？
5: 咁一人一条我都想嘅，有两条嘅。
2: 两条
4: 不过好大条嘅。
2: 乜嗱讲返呢两条嗰个嗱呢两条呢其实就听讲你哋基本上即係打完场波呢就肯定都有宵夜呀係咪
5: 嗯。
2: 啊咁样㗎喎。咁嗰两条脆肉丸係咪最后都系落咗肚㗎啦。
5: 落咗肚㗎啦。有几尾㗎嘛。咁咪有。
2: 喂真系嗰日就。
5: 咁唔係，咁第二日啦，
2: 第二日啦，
5: 係啊，第二日嚟嘅，因為你。

0: 你煮起身都要比较麻烦噶嘛，
1: 系咪啊？
0: 系啊，呢个好唔好食物啊？风先知喎。
1: 阿峰点啊？啊点啊点啊？你冇食咩？
0: 啊？咁我觉得几好，
1: 几好啊！阿峰唔知咁啊，
2: 关你好食啦，
1: 系嘛？
2: 系啊，咁诶。食材系靓嘅，咁做法系我哋佛山呢边嘅，咁肯定系好食啦。
1: 另外就即系你无论系去主场或者客场咧，咁打完场波，咁系咪大家队员之间即系宵夜好点样好，系咪大家都叫一齐？
2: 都会有啊，系嘛？好似我哋上一次打茂名嗰时都系打完之后一齐去食，咁系嘛？咁其实都系应咗我哋嗰句啦。就系、
0: 是、
2: 第一，宵夜第二啊嘛，
1: 就系啦，我就系有啲咁样嘅嘢咁啊，就睇下你哋真实嗰个感受系点样系嘛，
2: 嗯，
1: 或者人哋真系地胆吓咁样带去食咁唔同啊，
2: 都肯定啦，咁每个队其实都即系喺场上系即系对手，咁场下大家都系朋友嘅，咁平时打球都有识得，咁一齐食嘢系一个非常开心嘅一个时刻，
1: 嗯。咁你哋例牌都如果喺主场嘅时候，都有带佢哋啦。
0: 阿峰嘅顺德喎，美食之都
2: 有。咁呢个系睇组织嘅啫，都系
1: 睇组织啫。喂，唔系，即系我唔知道，即系搞文旅咧，即系有冇嗰啲餐饮老细啊举手话啊嚟我度啊咁样啊。
2: 咁呢啲肯定大把啦，系嘛？呢啲可能具体对接嘅就要对接。
0: 希望呢个电台播出咗之后，更加多呢种老板啊之类过嚟，带到我哋食我哋未试过啲美食啊，
1: 系嘛？真系要嘅呢样嘢吓。咁啊，再同阿刘志讲翻啦。刚才呢两样嘢咧，就其实都推出一段时间咧。其实大家嗰个反响系点样啊？
3: 其实咧，好多球迷朋友都好想买嘅，系啊，因为其实我哋有几个渠道啦。咁我哋接
1: 觸，但系因为有一样嘢嗱，我先渠道一间会集中讲。听讲话有啲限量喎，咁样系嘛？
3: 纪念币系限量嘅，500个。
1: 啊、就系咯，500个咁样。如果系真系吓、有心买，去到好快啫吓、啊。
3: 特别系其实对中山嗰场，好多系中山嘅球迷买。
1: 哦，
3: 系啊，我哋都喺有场馆外边有个市集噶嘛，我哋都有喺嗰边做线下嘅快闪店。咁、其实系有啲即系中山嘅朋友嚟买啊，同埋其他嘅地方嘅朋友过嚟睇波会去买嘅，咁、就带翻个佛山纪念币走。
1: 嗱，有一样嘢，但即系除咗讲呢个纪念币或者呢啲即系产品之外，就系、你刚才提到过咧，中山嗰场咧就有个市集。咁啊，呢个我唔知道喺你哋所接触嘅咁多场嘅比赛里边，无论我哋主场或者客场，系咪大家都有类似嘅安排，抑或系大家各自都有唔同嘅玩法咧？
3: 如果系佛山主场嘅话，都系有市集嘅，
1: 有市集嘅，
3: 系啦，系啦。
1: 咁、即系等于佛山主场嘅话，就你哋都会喺现场，
3: 系都喺现场。
1: 哦，咁至于你话其他客场嘅城市咁样，咁就睇下佢哋具体呢啲安排，就唔一定个个都有。中山嗰场
3: 系
1: 有，
3: 系啦，
1: 咁样。
3: 中山嗰场我哋系主场。
1: 你讲中山嗰场唔系
3: 中
1: 山
3: 嗰场，我哋系主场，
1: 系我哋系主场呢场，
3: 但系就有中山嘅朋友过嚟呢度买，
1: 即系都系
3: 系啦，
1: 咁大家睇呢只嘢都开心，
3: 系开心。
1: 咁同埋听讲话咧，就因为呢只嘢咧，我当时第一眼接触嘅时候，喺到五一前，即系都曾经介绍过一啲文创嘅时候咧，我嗰阵时仲未见过呢具体呢两只实物嘅，我惊异话。喂，呢只唔单止系赛场上等使，我话而家要考呢个准备中考啊、高考啊，就话啲考试同学仔等使、特别嗰只叫做必胜 C 咧，嗱呢只真系好意头系嘛？
3: 系噶，即系除咗喺赛场上面帮我哋佛山队加油啦，咁喺人生嘅赛场上都要必胜噶嘛？
1: 哦，嗱，真系啊，啲学同学仔同埋你哋嘅家长吓。咁啊，无论佢中唔中意体育，中唔中意篮球，但系学习方面咧就势必要过吓，
3: 系啦，
1: 所以必胜呢样嘢咧就好意头。咁当然吓，对于我哋粤 BA 佛山队嘅队员嚟讲吓，必胜都系一种祝愿啦，系嘛啊。咁啊，但系我觉得有一样嘢，即系以你哋而家打咁多场落嚟咧，即系对互相之间嘅对手，虽然你都话一场过嘅啫，咁样，实际上对自己嘅了解，对自己嘅信心，嗱，阿吕教练吓，而家系。又会唔会进入一个新嘅阶段呢？
0: 其实我哋教练组一直都有一种谂法，就系我哋可唔可以再往上突破少少？
1: 嗯，
0: 系咪？本身当初定个位置就系先一场打一场，打一场试一场。咁就我哋其实依家对于队伍个整个状态嚟讲，我哋系想冲击季后赛嘅。
1: 哦，嗱，讲个赛制啦，
0: 赛制咧就系小组第一、第二名就直接晋级啊嘛。咁先往呢个方向去达成啦。如果达成唔到，咁我哋就喺度都进入附加赛呢个方向。
1: 我知啦，即系首先一个咧，刚才提到过咧，以呢个西部赛区咧，咁 中山隊就似乎係強隊，係嘛？即係就而家嗰個賽果成績嚟講咧，佢可能咧仲叫做排頭位，係嘛？咁即係等於我哋佛山咧，就而家係要爭住嚇第二個席位。咁假如咧爭唔到，咁跟住咧
0: 仲有附加賽。
1: 附加賽，咁附加賽嗰度就後邊啲隊又再點啊？又再輪一鑊即係點樣？大家
0: 都
1: 輪
2: 三到六交叉，
1: 三到六交叉，
2: 跟住十二進八。加埋前面兩支啊，反正就係佢後面三到六呢就進四支隊，
1: 三到六名呢就出四支隊。
2: 係啊，嗱小組前二呢就直接入八強，跟住呢後面三到六呢就要同東區、西區同東區交叉打。
1: 我西區同東區交叉打。
2: 跟住打完再決出四隊嘛，咁咪啱好組成八強咯。
0: 對於八支隊抽四支隊。進入呢個八強。
1: 大概理解啦，大概理解啦，即係咁樣嘅話咧，就後邊都仲有一個都比較好嘅機會，我覺得。如果咁講啊，機會仲好大，
0: 好大
1: 啊！即使你入唔到前面嗰兩名咧，後邊啊，喂，咁啊，即係佛山睇而家嗰個戰績咧，我覺得都仲幾有機會喎。
0: 有機會
1: 啊，好有機會啊！
0: 呢個就要交翻俾球員啦，球員去打噶嘛。我哋教練組只不過係组织
1: 阿峰，你哋点样啊？自己吓，而家即系等于阿教练刚才讲，打到今时今日，咁佢用教练嘅眼光嚟睇啊，喂，你用队员嘅眼光嚟睇咁样，咁我哋嗰个希望点样先？
2: 咁其实就好似李教练讲啦，咁其实我哋而家目前都系比较大嘅希望啊，去冲击呢个前二。当然啦，我哋而家每个球员嘅状态都系非常之好咯，即系慢慢一传一传好，因为每一传教练打完之后都会同我哋做总结，咁我哋自己翻去都会慢慢复盘，咁无求喺下一传之前将上一传嘅问题解决，咁喺下一传可以用更好嘅状态或者更好嘅心态去迎战咯，咁我可以希望攞到一个好嘅成绩。
1: 下一场就五月十号咯，喂，嗰场点样啊？点睇啊？
0: 一场一场睇，我哋
1: 即系心口你唔敢拍住。
0: 系呢种系咪球系圆噶嘛？我哋唔可以一下子话呢个球百分百会入噶嘛。
1: 好啊，嗱，咁啊即系好似狮子呢只啦，希望都必胜啦吓，加油加油啊！好，咁啊今日唔该晒咁多位。
4: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3: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4: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2: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5: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2: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6: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7: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8: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9: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11: 讲到家校共育呢，亦都系一个即系沟通嘅问题啦，亦都系大家呢个有达成共识嘅过程。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有啲咩需要注意呢？特别一啲重点嘅问题。
12: 呢个呢就系家校矛盾嘅问题。有一次呢倾偈嘅时候呢，我有一个学生就讲，我个女喺嗰间学校语文老师又点样唔好，数学老师又点样唔好。一阵咧又讲我个细路咧细细个嘅时候咧鬼死咁乖，好听话嘅，学习成绩又好。依家咧一换咗个老师，变晒，而且乖到不得了。但系依家咧顶心顶肺，话一句佢顶十句，咁啊讲咗好多，但系咧完全冇讲到自己嘅问题啊，都系讲老师嘅问题。好似咁嘅情况嘅家长咧唔止一个。又唔会太多，因为我哋佛山嘅好多家长咧都越嚟越唔错，但系咧总有一啲家长仲存在咁嘅情况，就细路仔我对佢唔满意，就是、老师嘅问题，呢个系个表现。好啦，咁啊老师咧又同我讲啦，哎呀，依家真系好难做，学生好难管，想话同啲家长沟通一下咧，又好难搞。啲咁多咧就话要维权，想投诉，所以咧依家我真系好难，对学生唔管又于心不安，管得严啲又怕俾家长投诉，咁我就谂咧呢个问题必须要提出嚟。如果家长同老师相互之间存在一啲误解，内心有啲嘢冇真正摆得出嚟，咁嘅话咧受害嘅系孩子。作为家长真系要清楚，我系咁谂嘅。老师咧，佢毕竟工作啫。我教呢个学生幼儿园嘅跟三年，小学从头跟到尾都系六年，我就同佢冇乜关系噶啦。但系对家长嚟讲，你系一生一世喎。所以咧，如果老师同家长嘅关系搞唔好，有误解得唔到解决，首先一个咧，直接影响孩子嘅学态度嘅，亲其师，信其道。如果学生对呢个老师系好亲嘅，觉得佢好好嘅，咁咧老师话乜佢就承白，佢就承认噶啦。老师叫佢系咁，佢就觉得有道理，我就按老师嘅做噶啦。得益嘅系咪学生？嗯，系咪？佢咪成长得好？
11: 嗯。
12: 但系如果咧父母对呢个老师唔系咁信任，因为少少嘅嘢咧引起误解。不信任老师，不尊重老师，有时忍不住呢就会在仔女面前
11: 讲老师的不是。
12: 讲老师的不是喎，对老师作一些负面的评价喎。你看人家那个班的老师是怎样怎样怎样， 你哋班个老师我乜乜乜，即系不知不觉就会咁噶啦。咁咧啲细路咧听你家长都咁讲，佢慢慢内心就会对自己嘅老师产生唔信任，觉得爸爸妈妈对佢都唔信任，对佢都唔尊重，我使乜尊重你啫？系咪？我使乜听你讲啫？所以咧，中意呢个老师，特别中意学呢个老师教嘅课，
11: 冇错，
12: 成绩特别好。碰着嗰个老师觉得佢唔好，我就冇心机听佢嘅课，所以成绩自然就唔好啦。呢个系好自然嘅事咯。我觉得首先系第一个影响，冇心机学，甚至如果系对班主任有意见嘅话，我唔中意翻学。
1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1: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0: 嚟食多啲。
2: 佢唔系超人，但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0: 冇嘢嘅，等妈咪嚟。
3: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4: 又唔翻嚟食饭啊？
0: 哦，咁冇嘢啦。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 陪佢散步，赞佢靓。
5: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3: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0: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6: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7: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6: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7: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6: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讲到春夏搭配，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型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型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在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魂色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燕君，今日咧同大家嚟倾一个咧骗局套路。金融诈骗系年年讲，但总系每一年咧都有新招数。9亿嘅养老钱，700多个中产家庭全部俾人呃光晒。被呃嘅受害者咧，仲系大家印象当中认为嗰啲有见识、特别靠谱嘅人。咁啊，先同大家咧问一个问题：如果有律师问你借钱，而且咧仲话可以俾你11%以上嘅利息，你够唔够胆借啊？估计咧，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咧都系呃人嘅。但如果这个律师风雨无阻地跟你对付了10年，从你家小朋友上学到小朋友考大学都没有拖延过，都没有违约过的，你身边的朋友都借了给他了，而且真的拿到高回报，再查一查他资质，也都是司法局审核过的正规律所，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点心动呢？在2014年就有这样的一位律所主任，靠着这套的说辞，令到700多个中产家庭将自己的养老钱、辛苦钱全部投入去。大家都觉得律师是靠谱啊，律所是正规啊，还有稳定高息，稳赚不赔。不过谁想到，哇，这一场局做了十几年之后，这位主任留下了一句，我走佬了，你们好自为之了，卷走整整9亿的巨款，消失得无影无踪。被压的人都全部懵了，当时他们入局的时候被哪个都谨慎，能够查 嘅资质都去查啦，但系仲系中咗招。连呢一啲咧，细心嘅人都防唔住，平时唔太注意金融诈骗嘅普通人，尤其手上仲有啲闲钱嘅，咁啊又想赚多啲利息嘅一啲人咧，系咪更加要小心呢？其实呢个骗局讲白咗咧都唔复杂，就系经常听到嘅所谓庞氏骗局，攞新人投嘅本金去俾旧人咧嚟俾利息，只要一直有人进场，呢个游戏就可以继续滚落去。咁但系高明就高明喺披上咗所谓嘅法律外衣啊，听落去好专业。呢位律所嘅主任咧就话，借嚟嘅钱咧用嚟做诉讼保全，系帮打官司嘅人去垫付保证金，官司结束之后就会将利息咧分俾大家。咁而呢一啲人咧去查，果然发现这个业务是真实存在，是真的，但是唯一假的是什么呢？这些钱呢根本没有进入到所谓法院的账户，全部都是入了这位律师的荷包。不单止这个律所骗局，央视曾经也都是报道过类似的一些充电桩投资骗局。新能源电车前景是好的，大家都知道，公司的盈利分公司多也都是真的，但是钱呢根本就不是拿来起充电桩的，全部被骗子挪用。这一类型的骗局共性就是九句话里面呢，只是藏住一句假话，而这个假话呢最难查到了。咁啊，而家利息越嚟越低，大家手上有闲钱咧，都好想揾个靠谱嘅地方嚟放，真系唔容易。亦都同大家咧总结几点嘅好办法。嗱，三步可以揾到靠谱嘅放钱渠道，避开啲骗局。第一，你要查金融牌照啦。你要记住，公司合法唔代表咧佢可以做借钱卖理财产品呢一啲嘅经营。咁啊，只有攞到金融牌照嘅机构先能够咧合法吸引资金去卖理财产品。第二，要查风险等级，赚得多唔蚀本，随时都能够攞嘅，呢三点系唔可能同时存在，系投资嘅不可能三角。买之前咧，一定要睇清楚风险等级，根据自己嘅情况嚟拣。第三步，查一查底层资产，亦即系攞咗你啲钱，究竟系攞去做乜嘢？比如保险公司多数会将啲钱放喺稳健嘅存款啦，或者系债券，小部分放喺风险波动高嘅股市，咁样咧，你先知道自己啲钱究竟安唔安全啊？
4: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4: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禅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怎么揀种植体，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
17: 诶，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16: 冇错啦，就是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咧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咧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啊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系、是、种到一半咧先同佢讲，嘿。真系进退两难嘛！
17: 哇，其实呢个咧，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咧，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哦。 嗰陣時明明報價話兩三千蚊種幾隻牙齒，後尾變咗兩萬蚊，點解加啲骨粉咁貴？所以咧，其實呢種情況咧，一定要去啲正規嘅醫院或者診所先得嘅。
16: 咁點解有啲人咧會特別需要加骨粉骨膜咧？起到咩作用咧？
17: 嗱，其實係咁樣嘅，我哋隨住年齡嘅增長啊，或者有炎症咧，我哋啲骨頭咧越嚟越少啊。咁啊，好比如係咁樣嘅，嗱，譬如話我哋好似棵樹種喺啲土入邊，慢慢慢慢咧，我哋啲土壤就會流失咗，咁棵樹咧就會鬆，就會成棵樹凹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齒咁，又係啲年齡嘅增長或者炎症咧，我哋啲骨頭慢慢慢慢會縮咗，縮咗之後咧，啲牙齒就會慢慢喐下喐下，咁啊到咗一定嘅時候，佢就會凹落嚟啦。所以咧，一般嚟講咧，我哋要注意好保護我哋嘅牙齒，保護我哋嘅炎症，定期洗牙之類嗰啲嘢咯。
16: 係咩原因導致啲牙骨萎縮嘅？係咪同缺牙嘅時間有關係呢？
17: 好有關係嘅。譬如話，我哋大量嘅文獻講啊，我哋嘅牙齒缺咗三個月之後咧，骨頭就開始縮噶啦。第二個，我哋譬如話，我哋戴假牙咧，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頭就完全好似張紙咁薄啦。第三個呢，我哋話甩咗隻牙之後呢，唔理佢，過咗好多好多街坊呢，過咗5、6年啦，我就想種返隻牙齒，好似牙齒食唔到嘢啦，過嚟之後呢，發覺好似張紙咁薄喎，所以呢時間拖延都係另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
16: 㗎。聽落真係要小心啊。咁有冇辦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種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呢？
17: 其實呢個呢其實好標準嘅，最緊要一個辦法就係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前面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0: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咧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咧，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哇！呢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1: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系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咧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啊嘛。而且想种牙咧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0: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咗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0: 哦，咁冇错嘅，而且咧讲开风险咧，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个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噶。
1: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净系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至会咁嘅啫噃。
0: 系啊，嗱，其实咧，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咧？骨粉其实咧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咧呢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是有排异反应的。
1: 听落真的好麻烦喎、啊。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0: 咁呢，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呢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呢，呢、這个方面呢，以前嘅办法呢就係、要植骨，等半年啦、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0: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 V2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咧？就系、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颚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啊。
0: 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啦，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啦。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啊。米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是，就系佢喺外边话：，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回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回诊，见到啲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4到6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8、9点去种牙，咁咧下午3、4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啊，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0: 是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呢就佢有咩好处呢？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呢我哋啲院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只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Sir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9:30。
1: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2: 946天气预报，
3: 阴天有小雨同轻雾，相对湿度介乎于70%-95%之间，温度在21-26度之间，感觉清凉少少啊。而展望未来两日降雨就会减弱，多云为主嘅天气。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咩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是啊，本来呢就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哋嘅节目开始嘅。咁今日相信有唔少嘅朋友同我一样係啦，都要补返假期嗰日班。今日係正常上班啊，係啊。你听緊嘅係直播当中嘅换身生活家，唔係精华重温嘅换身生活家。咁但係呢嗱，话明即係今日星期六啊嘛，係咪即係虽然都要上班，同平时有啲唔同嘅。所以今日我哋嘅节目内容呢都有少少唔一样。咁当然啦，都係同楼啊家装有关。不过呢就同大家出行去住嘅地方有关嘅，同埋都想同大家互动一下啊！你哋对于旅游去住酒店嗰啲干净卫生度，你系点去评估嘅咧？同埋你会带啲乜嘢嘅架生去旅行吓？即系假如你话怕污糟嘅时候，你通常会带只水壶去，定系带晒啲一次性嘅枕头套啊、被单？

啊，鞋啊，系嘛？甚至乎今日我哋点解会讲啊呢个个案咧？就系、是、近期有个女仔去玩啦吓，咁啊跟住咧就喺网络上面传得比较紧要嘅咩咧？就系佢咧就去住酒店，所有嘅嘢都会俾嗰啲膜咧蒙住佢嘅。嗱，而家好多啲新楼啊，要交付俾业主使用嘅时候，我哋有贴膜处理。嗱，呢个贴膜处理系咩咧？就系话。话俾个业主知，嗱，你我哋新楼交付俾你嘅咧，我呢个贴膜咧就系话我搞干净晒，我封住佢喺度，冇尘，冇其他人摸过。你一嚟嘅时候，哇，满满嘅仪式感系嘛？哎哟，新噶，干净噶，咁样。等业主收楼嘅时候嘅感觉系唔一样嘅咁样。咁但系咧就今日讲嘅呢个个案就系、是、嗰、那个女仔咧就去住酒店，就攞嗰啲膜咧就全部蒙晒啲咩咧？例如好似。洗手台盘，仲有系马桶所有嘅按键，跟住咧包括埋佢嘅床头柜啊，遥控机啊，电话啊，跟住咧仲有嗰啲即系摆茶水嗰啲台面啊，全部攞啲一次性，好似啲保鲜膜咁样蒙住晒佢。佢就话：哎呀，我有洁癖噶，咁样蒙住晒之后咧，我觉得好舒服啊，咁就好放心啦，咁样。佢连嗰啲被套啊、枕套啊、啲乜套、袜套、鞋啊嗰啲咧，冚唪唥都系自带。佢就话冇计啊，自己有洁癖啊咁样。咁但系如果系你嘅话啊，你出行为咗减少一啲，即系你觉得唔干净啊，会污糟啊咁，你会做啲乜嘢嘅处理咧？嗱，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去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吓，入到佛山家 A P P 之后咧。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进入到我哋嘅专区节目专区，就会见到有换新生活家直播噶啦。咁你点击入嚟咧，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睇睇大家吓，你无论去住酒店，即系又或者系啲民宿啊等等啦，吓一啲嘅旅馆啊咁样啊，你最镜住系边啲？你最怕污糟系边啲？同埋你又会有啲乜嘢嘅好方法去避开嗰啲你觉得污糟啊、邋遢啊嘅嘢咧？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雕雕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4: 成阵噏味嘅，
5: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4: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5: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4: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5: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4: 地砖都空鼓啊！
5: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4: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5: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6: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7: 继续有换身生活家吓，哇吓，即系咧一早，大家好似知道今日我哋都要上班咁，就一早咧就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大家支持啊！阿虫虫咧仲话：，喂、哎，靓 wing， 哇，早晨，跟住发咗张图片过嚟，好健康啊！点解我同你啲早餐竟然可以差唔多一模一样嘅咧？因为今日朝早我系食咗3隻鸡蛋，不过咧就我见到你系饮纯牛奶，咁我咧就饮豆浆，咁其实都系异曲同工之妙嘅啫，都系补充优质嘅蛋。白系咪啊？系等我哋有足够钙质同能量，耶、yeah! ！跟住佢话吓，一早就播凤凰传奇咁 high， 系啊，我哋要保持好好嘅生命力系嘛？所以嗰啲咁样落雨湿湿啊，天阴阴啊，咁点可以令自己更加精神一啲咧？咁啊，梗系要挑迟奶冬迟奶啦！阿迷途小书童话早晨啊，小 wing 系啊，早晨啊，早晨啊，嗯，亦都见到好多朋友咧就打卡支持吓，咩莹姐啦，红茶，仲有系。L 我 F 吉啦咁样，跟住仲有有志心啊，勿忘我等等吓，即系即使咧就呢个星期六咁，亦都有唔少朋友系翻工，但系就继续支持大家咁样。今日我都话我哋嘅节目咧就会同平时会更悠闲少少嘅吓，毕竟都叫做星期六补翻班，就会讲下一啲都系同住居住有关嘅话题。咁就话，假如你去旅行嘅话，有边啲咧？即系最镜住嘅，你怕佢污糟或者唔知佢用过嚟做嗰啲乜嘢啊咁样，你会唔会话我旅行嘅时候会专门带啲乜嘢咧？其实咧有唔少人就提到就系一定要煲一煲个水煲先至好煲自己要饮嘅水咁样。原因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过，好几年前咧曾经有一啲报道吓，讲到就系有一啲人去旅行咧，又因为条裤啊吓就唔干净啦，即系最打底嘅嗰条啊，系啊，嗰条啊好少布嗰条咧。咁跟住咧就系为咗可以惊即系惊佢会有细菌，咁就想咧就洗干净啲最底底嗰条。於是咧，竟然系有人放咗落去个水煲入面去煲咁样样嘅。咁自从有过呢个报道之后咧，哇！大家知道嘅，嘅惊啦。哎呀，呢个水煲紧干唔干净噶？冇煲过上一手嘅嗰啲最少煲嗰啲嘢噶，咁样嘅吓。

所以就几大都煲下个煲先好煲水嘅。咁甚至乎有啲呢就係、自己带个迷你水煲。咁我就暂时未有带迷你水煲咁积极，不过喺揀选酒店嘅时候呢，尽量揀嗰啲服务好嘅品牌酒店。即我呢就好特别㗎下。边个同我推荐民宿话好靓啊，好好都好啦。我至今为止，呢个系我自己选择嚟嘅啫吓，即系唔系每个人都咁样。我系未有住过民宿嘅，我住嗰啲都系品牌嘅酒店，但全部系咩咧？因为佢哋嘅格式化，可能你会话，哎呀，唔系 wing 嗰啲都有啲咩？系，但系可能咧个机率相对嚟讲比较低，因为个规范佢系要喺度嘅，同埋因为人哋做咗咁多年，佢系好怕个品牌嘅名声受到伤害，所以相对嚟讲吓，我冇讲绝对，相对嚟讲咧，我就中意住嗰啲会比较多嘅，我就冇住到民宿嘅。咁而嗰啲咧，即系嗰啲酒店。佢哋喺清洗嘢方面咧，亦都会相对比较规范嘅标准啦吓，相对吓，我哋唔讲绝对吓，冇咩嘢话可以讲到绝对嘅，系咪？自己都唔一定可以做到屋企所有嘢都绝对干净啦咁样，所以就会通常吓去甄选嗰啲，咁即系话哦，将一大部分唔系咁规范去处理一啲酒店用品嘅嗰种情况，就筛咗一大部分走啦。咁我咧就会系都一样，好似大家好多朋友咁样吓啊，我就算入住酒店都好，嗰、那个水煲咧。我都系要洗洗洗，跟住再煲一煲佢，滚到 bling bling 啦，再倒走啲水，跟住咧先至煲自己要加热嘅嗰啲水嘅吓。呢个可能我真系会比较多人会有啲操作啦。咁而另外咧就系个遥控机，因为有专门嘅检测啦去做过，就话大家可能会觉得话啊，酒店嘅马桶即系嗰个屎坑啦吓，一定系最污糟噶啦，咁多啲垃圾嘢落去系咪？但系结果咧，曾经有一个调查就话，原来个遥控机啊入边啲细菌量先系最多噶，为什么呢？咁因为个马桶咧清洁姨会帮手擦，但系嗰个遥控机咧就冇人去系啦，冇人去擦佢噶嘛。咁点啊？就系、是、哦，只要佢冇崩冇烂冇油淋淋嘅话，个依然遥控机咧就系咁样摆喺嗰度嘅。所以我咧系对嗰个遥控机咧好镜住噶，即系话如果我真系要用个遥控机去转台，系要转 channel 嘅话，那咋办咧？咁我通常就会用嗰个纸巾夹住下，攞张纸巾夹住。因为 temple 比较厚少少啦，同埋即使即系你指甲下有少少尖都好啦，佢相对嚟讲因为比较硬，咁我将要攞 temple 纸巾咧铺喺个遥控机上面，跟住再转台，就系呢种啦。嗱，呢种镜住嘅做法啦吓。咁仲有你哋又会有啲乜嘢嘅做法，令到自己入住酒店嘅时候更加轻松自在一啲，冇咁怕污糟咧？

0: 大家互动先吓。Too Good 话我都系咁整噶 ，Wing 你系咪都系咁噶？咁样吓，你咁整系，因为我刚才讲咗好多嘢，你咁整系整边度？你讲紧系边方面啊？你系咪讲紧咧？就系你都系会攞啲咩一次性嘅叫做隔装膜咧？系啊，就系去铺呢度啊，铺嗰度啊，咁样样啦吓。其实咧，我就唔系咁样，虽然我都有啲洁癖吓，但系未有我妈咁严重。我都有啲小洁癖嘅，但系所以我就话，我喺拣酒店嘅时候咧，就特别之整。我有时咧，啲屋企人都会话，点解你要拣呢啲酒店咧？因为点解系就话，例如好似去旅行咁啊，同一个区域里边嗰啲酒店系特别贵一啲嘅。咁可能屋企人啊，或者系有时啲朋友会觉得不解啊，就你唔去食好啲咩？你中意将啲钱使喺呢度？我唔系啊，我又想食好啲，但系我又想住好啲，即系我会对酒店嗰个服务啊，同埋佢哋嘅维保咧系特别注意嘅，即系话哦呢、這个酒店嘅品牌，佢系专门经营啲点样嘅酒店，跟住有冇啲乜嘢曾经嘅纠纷啊，或者有冇啲咩唔好噶等等呢啲情况，我会好介意呢啲嘢嘅，所以我对酒店服务咧系会比较特别重视一啲，所以就未去到话要。带嗰啲隔脏膜吓，即系呢度蒙住佢，嗰度蒙住佢。我通常咧就系话，如果我要摆一啲比较重点嘅嘢，即系例如好似我啲化妆品啊，我食嘅饮嘅嗰位置啊，咁可能我就会攞一啲湿巾抹抹佢，即系消毒湿巾吓。因为我随身我旅行系一定带消毒湿巾嘅，咁我就抹完之后就放我自己啲嘢，就系咁样嘅啫。咁但系就系你要拣酒店嘅时候，要拣啲服务特别好，同埋你要记得留言，留言系你有洁癖。麻烦你帮我整干净啲咁，所以因为而家好多都可以咁样提前去做一啲留言啊，吓、啊、即系提醒啊咁，所以我目前为止去嘅酒店嘅服务里边咧，都会好认真咁帮我打扫啊，打扫再检查。每一次去到前台嘅时候，佢都会同我讲：，啊，陈小姐，我见到你哋嘅留言啊，所以我哋系叫个即系叫佢哋嗰啲工作人员啦，去再去复查，即系话已经检查过一次噶啦，你而家已经嚟到入住之前咧，我哋再帮你再检查多一次啊，咁样即系会有呢啲服。咁我又觉得好好吓，咁所以我就宁愿如果旅行嘅费用唔系好够，就宁愿唔去住，储够弹药啦，先至去旅行去住一啲好服务一啲品质嘅酒店咯。咁你就会排除咗一啲话哦，佢嘅服务规范唔够好，容易会漏咗打扫边度啊咁样。我系曾经咧即系。住过有一啲酒店系好耐好耐之前啦，即系就唔系自己去拣嗰啲吓，系我刚刚出嚟做嘢冇几耐，我去跟团旅行，咁就系去九寨沟玩，嗰阵时咧嗰间酒店。哇，即系令我大开眼界啊吓！咁假如咧嗱，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都系啦，就系你对去外出旅行吓住嘅酒店啊，或者可能你拣嘅旅馆又好，民宿又好，你会有边啲嘢你特别镜住嘅，即系觉得佢污糟或者佢做得唔够好吓，我要带啲一次性嘅嘢落去呢度蒙住佢，或者嗰度要抹抹佢，呢度滋整下佢，又会系点样嘅咧？今日都系我哋嘅互动话题嚟嘅。咁其实呢个同我哋嘅居住有关啦，只不过。唔系长期居住，系旅行嘅住宿有关吓，咁啊，因应今日星期六啦，咁啲话题就轻松啲啦，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吓，记得系佛山家。咁啊，入到嚟之后咧，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可以进入到我哋嘅节目直播专区啦，你会见到会有换新生活家喺嗰个中间嗰个栏里边嘅，你一点击。换新生活家就可以入嚟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啦。
1: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2: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1: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2: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3: 老婆吃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4: 好，妈咪，嗱，俾你。
5: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上午十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好啦，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0: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9: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0: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妹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好啦，今日翻嚟啦，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就话去住酒店嘅时候，你会最镜住嘅、最怕污糟嘅会系乜嘢？你又会有啲咩嘅应对方式啊？等等啦吓。咁啊，即系讲起以前我自己嘅经历咧，因为咁啱有啲听众朋友喺度互动啊，讲起哇，我记得嗰阵时咧就是、去嗰个地方旅行，咁嗰间酒店即系我刚出嚟工作冇几耐啦，嗰阵时系跟团去系啊，咁跟住咧因为嗰阵时系旅游旺季嚟嘅，咁啊咁啱遇着系九寨沟当年嘅一个旅游旺季啦，啊，跟住咧嗰间酒店就好多人，即系呢度一 check 出去咧，呢度全部即系一出有人出啦，即系有人 check out 啦，就即时就有人 check in 噶啦，即系好等房，好急房。於是我记得我入住嗰间房啦，哇，我真的是愣住啦。首先睇下嗰、那个镜咧，即系佢出入。个门口嘅时候咪有块镜嘅，喺你嘅卫浴出嚟嘅时候，咁呢块镜咧，你系可以见到上一手留低嘅手印啦、牙膏啦，有呢啲咁嘅嘢。哇，我有冇搞错啊？有冇搞清洁噶？好，呢个系其一，跟住咧忍系嘛，因为真系冇办法啊嘛，嗰个好似系一房难求嘅啊，跟住好啦。你睇下嗰张床咧，张床下咁啊，照计应该系话换咗床单，但系其实系冇认真打扫，因为我竟然可以喺我要上床除鞋嘅位置，搵到上一手留低嘅一次性拖鞋，仲夹住咗喺条罅罅嗰度。咁点咧？系咪？咁你瞓边度啊？冇得瞓啦！嗰阵时有旺季啊，你话要转房，我要转房咁样，系嘛？转咩房？有房俾你偷笑啊！咁嗰时咧，好我忍咁。咁但系你喂大佬要瞓得着先得噶嘛？系咪喺呢咁嘅情况之下，自己有啲洁癖嘅咁样。咁啊，成晚肯定冇瞓好啊。咁啦，往时咧，即系如果你自己住一啲你心仪嘅酒店，放心踏实嘅酒店嘅时候，你肯定系除咗外衣，嗰阵时都系比较冻嘅，系要着外套嘅。你梗系除咗外衣先上去瞓噶啦。但系我嗰阵时冇办法啊，我着住棉衫裤，我就系咁倚喺上面瞓，因为我觉得实在太过忍唔住啦。咁呢个就系我心路历程啊，咁多年以嚟第一次系遇到嗰种情况。咁当然嗰阵时都好多年前咯，相信而家唔会有呢种情况啊。好多年前嗰阵时一房难求系嘛，仲要系嗰阵时仲要系跟团旅游，咦好押韵，一房难求跟团旅游，咁你冇得拣啦，唉，即系咁，但系都系刚出嚟工作嘅时候啦吓，咁啊后面就当自己要去自由行啊，自己拣酒店嘅时候就唔会遇到呢啲叫扎线嘅事情。咁不过如果你真系有啲洁癖嘅话咧，去住酒店的确系要好拣。拣择之余咧，仲要系而家网络上面吓好多噶啦，你唔使话下自己攞保鲜袋嘅，有啲专门就系嗰啲叫做酒店一次性隔装膜，你上去网上一搜就得啦，好多得卖嘅，啲阔阔窄窄唔同类型嘅都有，咁但系记得啦，你用完之后摸完晒啲嘢之后咧，走嘅时候记得将佢撕走佢吓，就唔好留低咁多啲垃圾杂杂垃圾沙吓，该撕走嘅你掉翻个垃圾桶咁就系啦。

0: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丝路文明耀千年，青金绝色更惊艳。
2: 水墨丹霞展开一幅天工画卷，江秀卡雪峰映衬莲心湖，
4: 莫高窟黑独山刷尔汗盐湖，一个不漏。
2: 入住沙漠露营帐篷，偶遇满天星斗。
4: 航拍旅拍封神大片，圆梦青金。
2: 跟住我张家慧，三字头嘅团费玩足8日。
4: 报名就揾环球旅游地方龙头嘅南海中旅，86234.8。
5: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8: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7: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喂，
9: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8: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9: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9: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8: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看看 Too Cool 的互动下，即是讲起去住酒店啦，他亦都有啲嘅惨痛经历。他话哎呀，他话呢当年去上海世博会，他本来呢订咗一间唔错嘅酒店嘅。点知道係啦，飞机就迟咗，即係延误咗啦。搞到酒店呢俾人哋啊 ,book 咗啦，要咗啦。咁只能够呢临时喺街边搵咗一间100蚊嗰啲好差好差好差好差嘅住囉。咁又系啊，喺上海100蚊真係好差好差好差好差。跟住呢佢话隔篱仲要系公厕喎。成晚有人出出入入，啲门 bling bling 喎，间房又有几幅画喎，幅画又系人像喎，夹住你咁成晚眼光光等天光，哇！即系你一讲呢个咧，我即时会有晒画面感，系啊，哎呀，即系完全能够感受到你嗰阵时嗰种痛苦、嗰种无奈，系咪？你冇理由踎街边噶嘛，咁但系啊，踎喺入边，其实又真系好痛苦啊！唉、哎，最惨系嗰种啊！即系咧，特别系去到一啲地方，总之就系一遇到一房难求嘅时候咧，你系真系好难顶嘅。咁所以大家即系订酒店啊嗰啲，都尽量错峰去一啲旺区啦，吓尽量啦，等嗰啲有品质嘅服务可以俾到你啊。跟住咧，亦都见到有子心话佢，诶、哎，佢有时咧会觉得吓，啲民宿啊，比啲旅馆仲干净卫生啊，咁样样吓。即系我觉得有时我哋可以简单粗暴咁从价格上面嚟去比对嘅，嗱，你虽然唔系所有嘢都可以睇下价格，但系佢系帮你筛咗一步。

份比较差嘅出嚟㗎啦。所以唔识睇先睇个价格。咁、啊、如果你话网上揾嘅，咁你又可以睇下佢究竟有点样嘅评价啦，系咪？究竟几多分嘅评价啦，同埋当其时评佢唔好系因咩话唔好，嗰啲唔好你系咪可以接受啦？等等呢啲，都系我哋要拣旅行地嘅住宿呢、這个都系需要去考量嘅吓。咁啊，而刚才我讲到啦，最简单粗暴就先睇价格，咁然之后咧，仲要睇下，哇！呢间酒店咧，佢会唔会允许有钟点房嘅出现？嗱，我呢讲个钟点房咧，唔系话大家谂埋一啲，诶、哎，系咪嗰啲污糟咩？唔系呢样嘢，系因为如果佢系钟点房嘅话咧，证明佢喺淡季嘅时候就为咗能够令到间酒店系有人住啦，啊，跟住咧就会用呢种方法去出租出去。咁但系咁样就证明佢嘅流动性或者使用嘅频次就会比较高啦，系咪？你一个人住一晚，即系住成日，同埋你几个人去用一日，佢系。喺维护日后维护啊，同埋佢会面临嘅问题系会更多一啲嘅。咁我通常订酒店咧就一定系排除在外噶啦。只要呢间酒店系会有淡季嘅时候吓，都会有话哦五个住四个钟或者住五个钟，有呢种咁嘅钟点房去上架嘅话咧，我系一定唔会住呢啲酒店嘅。啊，当然啦，呢、這个亦都系规避咗好多大家讲话，哎呀惊佢污糟啊，啲人唔镜石啊等等呢啲嘅问题啊吓。今日一个话题咧就讲咗咁多啦吓，就唔知道大家出游嘅时候又会带住啲咩嘅架生啊？我话要保证干净咁样，咁但系咧有时吓自己可以保证干净啫，但系人哋点样对你啲嘢咧就好难讲喎。跟住落嚟就会讲下屋有屋闲置出嚟，大把喺二手市场觉得。呢、这个价格我唔满意，呢、这个价格我唔接受，呢、这个价格我几打都唔卖住啦，我啲好嘢嚟嘅，咁点算呢？有啲朋友就话：哦，既然我套二手楼我唔卖住，咁我就可能攞嚟出租住先啦，咁样。但系有时又会纠结、哦，啊，租俾啲咩租客呢？咁因为今日个星期嘅话题里面，我哋都会讲到出租房系嘛，即系租俾咩人会比较好啲啊？又或者可能呢，你如果系作为挂套楼去中介平台嘅时候，小心点样俾人呃等等，我哋都会有做一啲嘅温馨提醒嘅。其实呢个星期嘅节目里都会讲到呢啲方面嘅内容。咁而今日咧，仲有少少嘅时间，我哋就讲下吓，当你套楼喺度谂租俾人。又怕麻烦，卖出去好似价钱又唔好，喺呢个十五十六唔上唔落嘅时候，你应该点样去进行考量呢？首先睇下你嘅钱同埋精力边方面更缺啊？可能大家都话我两样缺，咁你睇下边样缺啲咯。我知道你哋唔缺钱嘅，听我节目嗰啲，好多都系唔缺钱嘅，因为缺嘅话点买楼呢？系咪？嘅话点装修咧？所以我觉得听我节目嗰啲朋友，其实生活都真系好好噶吓，即系好，起码你身心都会觉得好富足啊，好开心啊咁样样咯。OK， 好，跟住落嚟咧，我哋睇睇下，就系更适宜将套楼即系闲置出嚟嘅楼出租嘅情况，通常系咩咧？唔等钱使，系咪好得啊？呢句唔等钱使，哇，我好中意呢句噶，系啊。嗱，首先呢咧就系要有稳定嘅主业收入。咁呢套楼呢其实就系锦上添花嚟嘅啫，跟住你长期都唔会用佢㗎、啊、未来五到十年可能你都唔住，又唔会话啊、哦、即系啲长辈们话唔使话俾个细佬哥结婚用嘅，咁样嘅话呢其实佢系比较适宜出租。仲有、哦、你要唔怕麻烦，呢、这个唔怕麻烦系咩呢？维修嘅麻烦。啊唔系话哎呀冇人住嘛仲易懒间屋，睇下你啦，睇下咩人喺度住啦。啊嗱，啲租客就好紧要啊，因为你要揾租客啊嘛，啊啲租客锡唔锡住你套啦？嗱，我哋对上一日讲过嗰啲系点样甄别呢啲租客系好定系唔好，我哋就唔再重复啦吓。咁但系就话你要唔怕麻烦揾租客处理一啲嘅维修问题啦，甚至乎间中会有啲纠纷问题啦，啊咁仲要系愿意使钱揾中介帮你托管等等呢啲，所以呢啲你都要接受先得。仲有就系话如果你想去将佢出租嘅话呢，就係、是、通常都係担心啲现金会贬值，想保留啲实物资产咁样。刚才讲过呢咁多条件综合嚟讲呢，呢种情况嘅话就更加适宜出租嘅。咁点样先适宜将佢出售走啊？等钱使。特别监平监贱都要买嗰啲係好等钱使。咁我相信大家都系唔会出现，係咪？亦都唔好出现呢种情况下。咁呢种呢就係、是、要摸急住等钱使，要么呢就係、是、要置换，置换呢样好嘢啊，置换就改善品质啦。咁仲有话可能呢

0: 要创业啊啊等等呢啲情况，咁就系啱出售嘅，因为你要攞笔资金啊嘛。咁又或者系你要攞翻旧钱攞嚟做咩咧？有更好嘅投资，比如风险可控，能够稳定做到年化率系达到大于4%嘅。那可以考虑哦，系嘛？四个点哦，那可以考虑哦，但系记得风险要可控吓、啊，呢啲真不好说咧。系啊，跟住咧仲要系怕麻烦，点麻烦呢？就系、是、你知啦，要收租啊，好啦，到时租客呢度又出现问题，又话要去搵人去维修啊，啊，到时候咧一有啲咩问题嘅时候啊，系你造成嘅，嗰、那个又话佢造成嘅，呢、这个又推嗰个啦，喂。反正啊，谂谂都怕嘅。嗱，呢种怕麻烦咧，咁你就唔适宜出租，将佢出售，适宜将出售吓。咁又或者系，已经有好多套楼咯，唔记得咗边套打边套啦，得唔得闲去睇佢嘅？又担心以后会有唔有呢个房产税压力，系嘛？优化下资产啦，咁样。哇，呢种啊最爽啊，呢种系啊，我都好想啊，暂时未有咁嘅能力啊。啊，咁如果你有多套房产，而且觉得你唔得闲去管佢啦，啊，啲房产证嗰啲都不知几多啊，重嗰笼啊，咁样，咁你又可以考虑将佢出售啦吓、啊。所以刚才咧就系简单粗暴去归纳一下，更加适宜出租或者系更加适宜出售嘅一啲房屋吓，闲置房屋嘅情况。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今日星期六啦吓，咁啊听日咧周日愉快啦，都有一日休息啊，系咪？咁你放咗嗰几日嘅假，系时候要补补都好正常噶。咁听日补面啦吓，星期一再继续会有换新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 我哋下星期见。
1: 上午10:30，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5: FM 94.6

0: 上午11:30，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尊敬的唱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驾客户端及唱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唱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日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唱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日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天气预报，
4: 同大家一齐刷山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我哋一齐睇睇气象台预计啦。今日咧阴天咧，有小雨同埋轻雾嘅，吹偏北风两级啊，气温介乎21-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95%啊。今日咧亦都会有啲轻雾啦，咁啊，听日后日咧降雨咧就会减弱，多云为主，气温咧会有所回升啊。
5: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6: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6: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8: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

影响啊，或者对于我哋咧理财方面咧系有影响嘅啊。呢个咧亦都提一提大家啦。不过咧今日咧应该系大市方面系休息紧嘅吓，大市方面系休息紧。咁啊，当然我哋好多人咧唔一定会关注啊股票啦，或者唔一定咧就经常就去睇呢一啲嘅即系内容，或者自己唔会去进入呢一个股票嘅市场啦吓。咁啊，但系咧亦都会去做一啲嘅理财啦，所以更多嘅理财消息啊，理财嘅变化啦，系咪对大家嘅一啲生活上嘅影响咧会更加大啦？嗱，今日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倾一倾，好多人啊，或者甚至对于我哋8090嘅呢一代啊，可以讲系作为我哋嘅一个理财启蒙始祖吧，我觉得。呢一种理财工具嘅话咧，其实真系今日值得嚟讲一讲，呢个咧就系货币基金啊。货币基金其实咧，佢本质系一种基金啦。咁啊，呢一种嘅理财嘅方式咧，其实就系我哋将啲钱放入呢个货币基金去买呢个基金，然之后基金经理又会用呢一啲钱咧再去进行投资。嗱，呢个本身就系基金嘅一个逻辑。咁而但系咧，基金货币基金佢之所以叫货币基金啊，佢嘅属性咧就系佢个本质上我哋可以理解为，其实佢就系赚一啲嘅利率差价嘅。嗱，呢啲利率差价喺边度嚟咧？所谓赚利率差价就系当我哋咧去买咗呢个基金之后，佢有一定嘅资金实力，佢有更高嘅一个叫做议价权啦吓。咁其实佢可以参与一啲嘅货币类嘅一啲嘅投资啦啊。咁啊，比如好似放一啲大额嘅存单啦吓，咁佢能够被攞到嘅利率系都比我哋普通人咧能够攞到嘅利率咧，其实系更加高嘅啊。咁啊，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仲有一样咧就系比如好似一啲嘅短债之类嘅啦，等等嘅吓，或者有其他类型都系属于现金类嘅一啲投资嘅方式。咁其实佢通过呢啲方式能够获到投资嘅收益之后咧，就再将呢啲投资收益咧分出去俾呢一啲持有基金嘅持有者，或者我哋讲基民。所以货币基金咧，其实佢作为基金一种形式啊，佢其实只不过咧就系一种投资方式上边啊，同其他股票型基金啊、债券基金啊、混合型基金啊最大嘅区别啊，就系佢嘅呢个投资嘅标的嘅唔同啦。好啦，咁货币基金嘅话咧，其实可以讲系作为我哋咧8090嘅呢一代啊，喺理财方面嘅一个启蒙嘅始祖。因为点解咧？因为最早啊喺2013年嘅时候咧，天宏余额宝啊，当时我哋仲叫做咧呢个支付宝嘅余额宝吓，反正就系一样噶啦吓，呢个嘅余额宝啊，呢个嘅余额宝嘅横空问世啊，呢个余额宝嘅横空问世，亦都咧带咗我哋咧有一个更大嘅关于金融理财打理资金方面嘅一个认知。当然想当年嘅话咧，2013年可能更多人会将资金啦或者目光啦投放喺咧呢一个楼市嘅市场啊。不过但系当时咧，其实市场上系缺资金嘅啊，市场上系缺资金，但系有好多投资嘅项目，咁所以咧当时大家亦都会觉得呢啲资金点去用呢啊，当时嘅现金是很香的啊，咁所以呢喺余额宝一经推出嘅时候呢亦都係震惊咗。因为2013年其实就已经有好多银行理财产品啦嘛。咁啊，当时余额宝一经推出，年化收益率呢係突破6%啊，你估唔到突破6%啊。而家听落去年很香㗎嘛 ,2013年一听你2026年嘅时候諗返起，哇 ,6% 嘅年化收益真係太香啦啊，100,000元一年嘅话呢就有呢个6,000元啦。咁但係如果放喺2013年嚟讲呢，佢唔算特别好，但亦都呢唔算低，亦都唔算低啊，甚至呢会比一啲当时嘅银行理财呢要高嘅。2013年嘅时候有啲银行理财可能仲系5个点，最低啲嘅可能系4个点。咁所以呢我哋睇到呢个嘅余额宝嘅问世，真系令到呢好多人呢打开咗呢个嘅理财思路，亦都令我哋呢更加了解呢呢个货币基金。尤其系呢对于当时啱啱步入到社会嘅呢个80末90初嘅呢一代人当中啊，当自己出嚟工作手上有啲钱嘅时候，呢个嘅理财嘅意识嘅启蒙就系嚟自于呢个余额宝啦。咁当年呢超过6%嘅呢个收益吸引咗唔少嘅资金，亦都好快就成为咗呢规模过千亿嘅呢个货币基金啦。不过呢佢喺余额宝上面买咋啊，咁喺呢个余额宝上面去实现呢个货币基金。咁所以呢而家过咗13年之后呢，其实我哋一路都知道下呢个余额宝嘅收益喺近几年呢都系年年嘅走低，年年嘅下降。而到咗呢一个月就早几日嘅事，余额宝嘅呢个年化7日年化收益率呢已经系突破咗跌破咗一

0: 亦即系咧系呢个收益率咧系零字头嘅0.9%咁样啦。咁呢个收益率其实按照一个年化嚟计嘅话咧，就相当于咧一啲嘅银行嘅活期嘅存款嘅利率系差唔多啦吓。咁啊，亦都比唔上银行嘅一啲定期存款嘅利率啦。咁从当年嘅6%到而家1%都冇啊！你又会唔会将啲钱咧放喺余额宝咧？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余额宝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变化呢？其实唔系话余额宝本身经营出咗问题，其实而家目前全个市场上30%嘅货币基金，佢嘅年化收益都唔到一个点嘅，成百只嘅，30%大概几多就有成百只咁多啊！而家咧佢跌破咗，讲明咗，如果你放10,000蚊喺入边，放一年咧，这个收一年100蚊都冇。咁其实咧，货币基金佢去锚定嘅市场嘅流动性，当市场流动性充裕嘅时候，其实啲钱咧，佢嘅呢个价值咧，并唔系咁高，即系佢俾到个利息亦都唔太高，即系话我哋使用资金嘅成本并唔高啊。当市场流动性充裕嘅时候，使用资金嘅成本并唔高，亦即系意味住咧，其实使用资金嘅利率并唔高啊，咁喺咁样嘅情况下咧啊，咁啊，所以对于呢一啲以资金嘅流动性、市场嘅流动性为去锚点嘅咁样嘅一种理财工具，佢自然收益就唔会高啦。佢平时会去买啲乜嘢产品咧？即系话余额宝会去买啲咩产品咧？同业传单啦、国债嘅逆回购啦、短期国债啦，呢啲几乎系零风险嘅嘢。咁所以其实咧，货币基金本身嚟讲，佢系非常之稳定，同埋风险系好低好低嘅。咁呢几年其实我哋一直都系宽松嘅货币政策，所以我哋先见到咧利率喺度下跌。嗱，呢一方面咧系宽松嘅货币政策，其实流动性系充裕嘅。另一方面系乜嘢咧？另一方面其实系由于环境嘅变化或影响，而家大家对于借贷或者系使用现金啊，或者提前使用太多嘅现金嘅呢种意愿系。是比较低的是比较低的、啊、所以其实呢现金即是我们现在使用要用钱的成本其实是不高的，想借钱的成本其实是不高的。那我们见到了市场现在并没有出现钱荒，所以好像货基这些产品，其实不要说货基、啊、哪怕是我们的存款的利率同埋、一些的固收类的一些的产品，其实一样都是收益并不高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时代决定的，并不是说这些产品本身的问题。那但我们反过头来想，就好像刚才先问到，你仲会唔会将啲钱放喺货币基金入边啊？有一啲嘅朋友就会觉得，吓、啊、睇到个新闻就话啊，货币基金嘅收益咁低啦，哎呀，我仲将啲钱放喺货币基金，我系咪一个理财嘅差生咧？咁样系嘛？即系我理财嘅收益咁低，系咪理财差生？我觉得千祈唔好咁样睇，因为理财嘅收获唔系净止嚟自于佢嘅收益，或者嗰种理财嘅作用，佢唔系净系。单纯咁嚟指佢收益，而系你有冇真系将呢一笔钱，你嘅钱有一个明确嘅用途，一个方向放喺佢合适嘅位置啊？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嘅，咁其实我哋去睇翻咧，即使系咁样嘅情况，包括货币基金或者包括活期存款，佢都仍然有其他嘅理财产品，包括股票又好，债基又好啊，或者我哋所讲固收加又好，保险又好啊，或者其他类型嘅。混合基金又好，等等等等，股票型基金又好，都有住佢哋唔能够替代嘅一个核心价值，就系佢一个非常之接近零风险嘅安全性啦、流动性啦同埋便捷性。讲白咗就系好似你一个随存随取嘅荷包咁啊！你平时将啲钱放喺嗰度，咁你网上买嘢啊，可以用佢嚟扣费啊，交电费可以用佢嚟扣费，供楼可以用佢嚟扣费，等等等等。而且关键系咩？入门槛好低好低，你一分钱都可以放落去。虽然佢而家俾到嘅呢个年化收益并唔高，但系佢始终仲系有一个咁嘅收益。咁其实佢一个作用系乜嘢呢？就系、是、为咗俾你呢一笔短期之内要流动起身或者要使出去嘅钱，喺有一定嘅收益嘅情况下，即系甚至已经系讲可以话保本嘅情况下，有一定收益嘅情况下，帮你放住呢笔钱喺呢一度。咁我觉得佢总比你放去一啲高波动、高风险，又或者系要高，系或者要长期持有嘅产品入边，对你嚟讲，佢系能够满足到你依家对呢笔钱当下嘅需求。亦即系话，你可能半年内嘅生活嘅资金啦，未来嘅下个月就要俾嘅呢个房租啦，等等等等吓。咁所以佢呢、这个利率。嘅走低其实系冇改变到佢嘅核心功能噶，咁而利率嘅走低同埋下调喺全市场都一样嘅，唔系净系货币基金，所以呢点我哋要分得清楚。佢目前嚟讲仍然系。

咧最稳妥、最方便嘅零钱钱包呢一点，任何其他嘢都代替唔到。咁啊，讲翻未来，货币基金会点走咧？咁样咁啊，咁啊，确实未来货币基金咧，估计佢要翻到以前嘅呢种收益咧，基本上系唔可能噶啦，因为整个市场嘅大环境啊，亦都系走向一个相对宽松嘅货币政策。咁佢嘅呢个收益喺低位徘徊系好正常，因为即使系喺以前，喺十年之前，货币基金嘅整体嘅收益，佢亦都大概系同呢一个嘅活期存款差唔多，当然会比活期存款高一啲啦，甚至可能会比啲一年期啊、三年期嘅稍微系会接近一啲。但系而家你睇翻，就算银行嘅一年期存款，多数都系一字头，同呢个 0.99 系唔系好大区别嘅啫。实质上，所以半年之内嘅唔用嘅闲置资金，你反而可以跳出货币基金去放到其他地方，系咪？可以跳出货币基金放到其他地方。理财咧，从来都唔系揾收益最高嘅嗰种产品，而系揾咧最匹配自己需求嘅。而你啲钱放啱咗地方咧，我认为咧，其实就系咧一个咧最合适嘅理财啦。即系好似你食饭咁，你系咪事必一定餐餐都要食饱啊？系咪一定食到好饱先至叫做食呢餐饭系成功嘅？其实唔系噶，有一啲餸啊负责系饱肚，有一啲餸可能负责餸饭，有一啲餸系负责一种新嘅口感口味，都 OK 嘅。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2: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1: 嚟食多啲。
3: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1: 冇嘢嘅，等妈咪嚟。
4: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1: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2: 陪佢散步，赞佢靓。
1: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4: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1: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5: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6: 好啦，公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咁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咧喺一齐咧。嚟去傾傾最近一啲理財方面嘅一啲變化。啱啱我哋講到呢，其實就係呢個貨幣基金啦。咁貨幣基金嘅話呢，即係點解而家其實大家心態可能變咗，因為我哋從十年前係咪好多嘅一啲現金類嘅理財，佢嘅收益仲係五啊、六啊、七啊，甚至八啊咁樣，呢啲嘅理財大家要經歷一個變化，其實係要調整自己心態嘅。因為你唔能夠淨係追著貨幣基金話，哇點解佢而家嘅收益咁低啊咁。咁其實係佢都係跟住市場嘅變化而變化嘅啫，所以但係我哋要去睇翻每一種唔同嘅金融產品，佢本身嘅功能其實佢係冇變化嘅，佢功能其實佢嘅定位係冇變嘅。貨幣基金又好，匯期存款又好，佢好明確嘅一樣嘢就係佢提供呢一種嘅靈活性咯，同埋近乎零嘅風險。好啦，咁我哋再嚟睇一睇啦。嗱，一边系讲货币基金啊，另一边咧，大家经常仲会放钱嘅地方系乜嘢咧？嗱，货币基金啊，可以讲叫随存随取啦。咁仲有一种咧，就系三几个月你就去攞出嚟，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一年都可以啊，就系银行理财。呢个曾经亦都系大家理财嘅一个巨头嚟嘅。其实以前咧，我哋讲十年前，可能大家更多真系房产啦，作为一种资产嘅形式啦。另一方面咧，就系货币基金啦，放一啲散纸嘅地方啦。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银行嘅理财产品啦。银行嘅理财产品啦，大概喺2018年、2019年吓告别咗原先嘅时代，真正进入到一个净值时代嘅时候，其实佢嘅收益都系一直喺度走低。包括而家都系银行理财产品绝大部分占咗96%以上啊，佢都系属于嗰种固收类型嘅，即系佢嘅资产底层逻辑入边好多其实都系一啲嘅拣一啲嘅固收类嘅产品吓，即固收嘅产品，咁就有一啲小部分可能佢会浮动，但系当然银行理财产品佢同货基仲系会有唔一样嘅，银行理财咧佢更多嘅系即更加强调佢系一种系唔保本。佢更加強調嘅一種係唔保本啊，因為佢嘅底層嘅嗰啲資產咧，佢更加比貨幣基金複雜一啲啊。但係咧，佢嘅收益咧又比唔上一啲債基或者係一啲嘅股票型基金。咁所以我哋見到喺今年一季度咧，銀行嘅理財產品咧，整體嚟講個規模咧係縮咗嘅。

0: 規模係縮小咗嘅，一季度銀行理財存續規模明顯下降啊。咁啊，至到三季度末咧，嗱，銀行理財規模嘅話咧，大概有幾多咧？31萬億多啲，唔夠32萬億，31.9萬億，即係31.9萬億。咁而公募基金截至到三月底咧，就有成37萬億、哦。嗱，呢一個咧其實係拉大咗個差距嘅。之前喺2025年底咧，兩者之間嘅差距冇咁大嘅，但係咧到咗今年嘅一季度之後，兩者之間嘅差距，而家我哋見到咧，其實有成差唔多。5個億，有5個億，咁我哋其实再嚟去睇返啦，呢一个呢就会见到银行嘅理财产品喺比起2025年底嘅时候，佢規模有33億，亦即係话出走咗13800億左右。呢13800億原先喺银行理财产品上面嘅资金去咗边度呢？而家其实喺统计上面呢未有一个明确嘅流向，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操作，点知佢去咗边度呢？有啲有可能流入咗股市，但係喺股市上面暂时未有一个权威嘅统计。有啲可能就係流入咗乜嘢呢？基金类别。因为我哋真係见到公募基金嘅規模喺度扩大。咁点解会出现一个变化呢？其实最核心影响嘅仲係收益呢两个字。因为今年前三季度大家如果持有银行理财产品嘅话呢，你嘅收益体验係比较差嘅。一月份嘅时候佢嘅收益嘅年，一月份嘅年化收益啊仲有3个点。二月份就变咗 2.7, 三月份就变咗 2.2。咁可以睇得出其实呢一啲手上持有资金嘅投资者对于银行理财产品比到嘅呢个成绩呢并不满意。咁好簡單啫，係咪？我將錢放喺呢一度，咁我一年可能就只有2個點咁。咁我睇返純債基金，咁佢可能都有。咁所以有啲人就乾脆不如我願意去調整一下呢啲資金，將佢可能放喺一啲波動大啲，但係呢風險會亦都高啲，但係佢可以有機會博取更高收益嘅地方。咁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大家好普遍嘅心態嚟嘅。佢呢一个呢其实而家嚟讲呢，银行嘅理财产品同埋公募基金嘅差距呢就有56000億左右啦。呢个規模又几有趣嘅。因为去年年底呢两者嘅差距就44000億左右。咁到咗今年一季度末呢就变咗56000億左右。而中间呢个差距12000億啱好就系乜嘢呢？啱好就系呢个银行理财产品嘅規模少咗嘅嗰部分。而家其实真係会发现好多人呢会睇咁固收类呢其实系银行理财产品嘅绝对主角啦，佢比较稳健保守。不过但系咧，佢啲投资者咧，即系话会买银行理财产品嘅投资者，佢唔系绝对风险厌恶，即系话佢除咗理财产品啦，除咗系银行嘅存款啊，呢啲叫有一个嘅收益嘅明确嘅呢一啲类型之外，佢唔系话绝对厌恶风险，其实佢可以承受一定嘅波动同风险嘅，唔系咧完全唔系话即系一定要去追求咧呢一啲咁样嘅绝对安全嘅嘢，所以其实佢愿意去用一定嘅波动嚟去咧置换咧一啲更高嘅收益。呢一啲会去买银行理财产品嘅投资者，佢哋咧就系完全唔会追求就话咧高于货币基金嘅一个收益啊，定期存款嘅一个收益嘅呢啲稳定性啊，唔系呢个需求所以佢哋其实愿意去希望有更高嘅收益。咁另外咧，银行理财当中权益类产品嘅规模咧就比较细啦，呢个符合市场定位，因为银行理财产品要去投资权益类嘅话咧，嗰个比例有好大嘅限制。咁所以其实如果你对权益类有兴趣，就肯定系要揾基金噶啦，权益类基金吓。所以固收产品嘅呢一啲收益下降，投资者感受唔好，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不过另外睇翻啦，同银行理财产品有得去喺市场上规模竞争嘅就系基金类型，因为基金本身佢都有好多类型，股票型基金、偏股型基金、偏债型基金、纯债基金、指数型基金、DQI 基金、一啲连接基金、FOF 基金中嘅基金，所以佢嘅类型好多而且咧佢嘅投资方式比较多元化同埋咧佢嘅呢个选择类型比较多元化，最紧要就系佢出嚟嘅成绩单咧睇落去。呢一个嘅更高收益嘅机率咧，系会更加大嘅。咁所以喺而家呢啲低利率嘅环境之下咧，两者嘅收益率又会出现差距，咁就更多投资者可能就会选择舍弃一啲嘅银行理财产品，而转向咧揾一啲适合自己风险偏好嘅基金类型啦。咁啊，比如好似咧银行固收类嘅产品当中，其实佢可以对应到基金入边一啲债券基金啊、偏债混合基金啊，其实呢两类佢哋都系低波动、比较稳健、有一定固收作用嘅咁样嘅产品。本身佢哋就系一个同质化嚟，一种竞品嚟嘅。 咁所以我哋见到一季度咧，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嘅下降，唔知道你仲会唔会将钱放喺货币基金，又或者咧系银行嘅理财产品啦？更多嘅愿意将啲钱放喺边度咧？而家呢个时势之下，你仲会对于理财方面嘅投资啊？而家呢啲环境变化之下，对于理财方面嘅投资会有几大嘅一个期待咧？呢、这个咧直接会影响到咧我哋对于一啲理财产品嘅选择噶。当然啦，关于咧理财产品当中啊，仲有储蓄型嘅保险，佢又喺咁多种类入边咧，好特别嘅一类。大家咧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嘅交友一宝嘅节目啦，星期三到星期五吓，会同大家咧更多咁去解读啊呢一类型嘅金融产品嘅。咁我哋咧下星期嘅节目咧再见啦。
1: 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林妙儀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林妙儀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顺手上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4: 周末溜弯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讯手法，人人有责。
1: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话说到大明王朝嘅嗰阵时啊，广东嘅行政地位咧就明显提升。嗱，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一出电视剧叫《大明王朝1566》咧吓？里边咧有一个截段，咩内容呢？就一个小角佬就发紧大火，省紧节籍嘅总督胡宗宪嘅一个经典场面。严世蕃啊，火红火绿，问胡宗宪：你有咩资格嚟教训我啊？大明王朝两京十三省都喺我只膊头嘅雪担住，天下苍生几只字都仲未轮到你出声。嗱，胡宗宪啊，大家应该知道啦，呢、这个节籍总督啊，是封疆大臣，坐镇东南的嘛，有能力有威望，人称东南一柱。但是在小角佬严世蕃的眼里头啊，吴宗宪啊乜都不是，他严世蕃啊才是大明朝的擎天柱。嗱，从能力方面来讲呢，小角佬严世蕃呢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打工仔。但是从修养角度来讲呢，他就有点不多妥了，先他高估了自己在老板心里面的地位和作用。那又是噃，如果你说两京十三省都要他来担的，家政帝就不会锯了他啦。不过我们在这书就不探讨这个问题住，我们要谈什么呢？就是谈严世蕃他担着大明两京的十三省这件事。在元朝的时候，广东的行政地位是低了的，广州省都搞到乱七八糟。但是有一个人呢，他是十分之看好广东的潜力，特别是广州的前景。这个人呢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公元1368年的时候，一月的时候，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的树称帝，由那时候呢大明朝就建立了。二月份，朱元璋就派大军去南征广东。咁呢支军队呢，统帅嘅就係征南将军廖永忠。係咯，咁点解係佢呢？咁先廖永忠呢，佢係擅长水战嘅。咁跟随住朱元璋就屡立战功，所以朱元璋就好睇得起佢。而打广东呢，大多数都係水战。咁根据《明太祖实录》呢本书里面讲到话，廖永忠嘅南下之前呢，朱元璋嘅时候系交代过佢。咁朱元璋讲咗两个意思，一个就系广东长期动荡，人心厌战，而家福建、湖南啊呢啲嘅地方咧，都已经系搞掂咗啦。广东嘅元朝军队啊，亦冇咩心机去打仗，所以从策略嚟讲咧，就是、先劝降。如果万一有人唔肯唔服嘅，亦都唔好夹硬嚟。要占据一啲险要嘅地方，慢慢就将佢哋围起身，咁好快脆呢佢哋就会被瓦解㗎啦。咁话总而言之呢，朱元璋就话俾廖永忠听，尽量就唔好打，就更加唔好大打。呢个係第一层嘅意思。咁第二层嘅意思就话强调广州啊呢、这个地方好重要嘅。呢佢讲啊，佢话广东要地围在广州，广州呢一笪地方搞掂咗啦，其他地方就好易化为嘅啫。咁朱元璋嘅说话，廖永忠啊，梗系记到实啦。临动身之前，佢又同广东嘅负责人何真呢就联系咗。嗱，何真呢系广东人，佢亦都唔想令到自己家乡啊遭受大规模嘅战乱。同时广东民间呢对元朝政府的认同度当时已经好低㗎啦。咁何真就知道归顺系大势所趋，於是呢就向廖永忠就表达咗投诚嘅意思。呢啦，唔到一年时间啫，明军就收复咗广东。咁喺呢处呢顺带讲一下，有一个叫做邓佛德嘅人，佢系而家嘅顺德龙岗人，在何真归顺期间 亦都发挥咗好重要嘅作用，所以廖永忠亦都好欣赏佢。好啦，咁话说明军一控制广东啫，即刻就将广东升格为广东行省，系大明朝第十三个行政省之一，政府咧就系设喺广州啊。咁亦就话呢，而家嘅广东省嘅基本格局，从明清到辖区，喺明朝嘅时候就已经确立咗噶啦。咁啊，就佛山嚟讲呢，三水县、高明县、顺德县都系明朝嗰阵时建立嘅。咁亦就话，佛山五区嘅格局啊，佢嘅初形就出现喺明朝。另外，而家广东嘅龙门、从化、开平、广陵、连平、饶平、和平、平县、未来、大埔、澄海等等呢啲咁嘅市区啊，都喺明朝嘅时候设立嘅噃。咁收尾呢，明朝就将行省就改名为承宣布政使司，咁广东行省啊就叫做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广东布政司。之但喺习惯上边呢，啲人咧仍然就叫佢做广东省。到咗清朝嘅时候啊，广东省就变咗正式嘅官名，而清代同埋民国时期啊，都基本上系延续咗明朝嘅嗰阵时嘅广东行政区域。到咗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广东行政区划就变咗啲啲，但变化就唔系好大。变就变咗边啲呢？主要就是在1952年的时候，将原来属于广西的淮泽就划返过来广东这边。到1956年的时候，就将原来属于广东的北海市和钦州市呢就划了给广西省。1988年的时候，海南岛在广东划了出去独立建省。这些呢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了。亦就说从秦朝开始一直到元朝，而家广东省所管辖嘅范围都系分属于唔同嘅行政区。明朝广东独立建省，基本格局就一直延续到而家。所以呢，从行政区划嘅角度嚟讲呢，明代系广东崛起嘅时代嚟嘅。系啦。乜点解广东省能够喺明朝嗰阵时可以独立建省呢？咁呢个讲到底啊，都系当时广东整个经济都好繁荣发达。嗱，特别喺珠三角地区啦吓，喺明代嗰阵时就已经同长三角地区就并驾齐驱，咪成为当时全国经济最繁荣嘅两个地方。广东喺明朝嘅崛起，咁啊好大程度上嚟讲，就是珠三角地区在明朝的崛起，所以在这处呢，我亦都不妨讲一讲珠三角地区的崛起。珠三角的形成的过程至少从六千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一方面呢，西江、北江、东江等的珠江水系和各条河流带了很多的泥沙一路咁涌到去入海口的处。另外一方面呢，海水呢就逐渐南退，就喺呢一进一退之间，珠江三角洲就慢慢出现。但系呢个过程呢系好慢嘅，你知啦，六千几年噃，唔系六十几日噃。谂根据研究呢，喺汉代之前，随着海水嘅南退，珠江三角洲嘅海岸线就每年向前推进十米，每年推进十米吓。到唐代嘅时候，每一年咧就推进咗20到30米，一路去到明代嗰阵时，推进嘅速度就快咗好多，每一年就向前推40米。咁速度加快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啊，就系呢个时候嘅珠三角地区嗰啲移民啊大量增加，对沙田嘅开垦嘅力度就加大啦，要人多要种好多地先可以满足佢哋嘅消费需要噶嘛，你唔种多啲嘢点掂啊？嗱，而家嘅珠三角啊，基本嘅格局就喺明代嗰阵时就已经开始出现。当然，三角洲向海延伸嘅趋势咧，到而家为止仲喺度不断咁进行紧嘅噃。你唔好以为哦，去到明朝嘅时候就唔会向海边一路咁推移出去噃，而家仲喺度推紧嘅。根据研究话咧， 而家就仍然每一年以30米嘅速度一路咁向住海边一路咁推开去。西江嗰边推出去海边嘅速度就快好多，呢、這个就系同北江同埋东江相比较起身个速度啊，快好多。咁西江出海口嘅磨刀门一带，推出嘅速度仲快100米。喺珠江三角洲形成嘅过程里头啊，广州嘅地位亦都发生咗起起落落嘅变化。就喺秦军统一岭南之后，咁啊，秦朝就将岭南就分为三个郡啦，亦就系南海郡、桂林郡同埋象郡。咁其中南海郡嘅开发程度就最高，实力就最劲。岭南秦军嘅统帅任嚣喺做南海尉嘅时候，将南海郡嘅治所就设喺而家嘅广州。只不过咧嗰阵时咧就仲未有广州呢个地名。咁为咗方便讲呢样嘢咧，我就直接用广州呢个地名啦。又话说任嚣喺广州嗰处咧就筑起嚣城嘅城墙，咁亦就话广州呢阵时咧就开始建成啦。从地理上嚟讲，广州系整个岭南地区嘅政治中心。收尾秦朝被推翻啦，赵佗就承接咗佢嘅位，咁建立咗南越国。呢、這个南越国呢亦都系以广州作为都城嘅，将原先任嚣城呢就改为赵佗城啦。南越国就享国93年。咁喺呢93年里面啊，广州亦都系整个岭南地区嘅政治中心。之但系呢，喺汉武帝灭咗南越国之后啊，就将以前秦朝嘅岭南嘅三个郡就拆分成9个郡。为了管理好这9个郡呢，汉武帝又在岭南就设了一个交趾刺史部。但汉武帝呢就没有将这个这样的交趾刺史部呢，他的地址就选在广州，而是揀了另外的一笪地方叫做广顺。这个广顺呢就是现在的封开县，就是跟梧州交界。

0: 广西梧州交界嗰个封开县啊。乜点解汉武帝会咁样做咧？咁有啲人就话系因为广信就更加接近岭南地区嘅地理核心，更方便兼顾整个岭南地区嘅东部同埋西部。同时话呢笪地方啊，同中原嘅联系就更加快捷方便，更容易掌控咁。嗱，无论点样讲都好啦，从此之后，广州都唔再系岭南嘅政治中心，只不过当时系南海郡嘅郡治啫。嗱，嗰阵时嘅南海郡所管嘅地方好大噶，差唔多而家广东嘅大部分地区。亦都可以咁讲，就话从嗰个时候开始，广州就系广东地区嘅一个政治中心。但系广州真正成为广东嘅一哥呢，仲需要好长嘅时间。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燕君，今日咧同大家嚟倾一个咧骗局套路。金融诈骗系年年讲，但总系每一年咧都有新招数。9亿嘅养老钱，700多个中产家庭全部俾人呃光晒。被呃嘅受害者咧，仲系大家印象当中认为嗰啲有见识、特别靠谱嘅人。咁啊，先同大家咧问一个问题：如果有律师问你借钱，而且咧仲话可以俾你11%以上嘅利息，你够唔够胆借啊？估计咧，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咧都系呃人嘅。但是如果这个律师风雨无阻地跟你对付了10年，从你家小朋友上学到小朋友考大学都没有拖延过，都没有违约过的，你身边的朋友都借了给他了，而且真的拿到高回报，再查一查他资质，也都是司法局审核过的正规律所，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点心动呢？在2014年就有这样的一位律所主任，靠着这套的说辞，令到700多个中产家庭将自己的养老钱、辛苦钱全部投入去。大家都觉得律师是靠谱啊，律所是正规啊，还有稳定高息，稳赚不赔。不过谁想到，哇，这一场局做了十几年之后，这位主任留下了一句，我走佬了，你们好自为之了，卷走整整9亿的巨款，消失得无影无踪。被压的人都全部懵晒，当时他们入局的时候被边个都谨慎，能够查的资质都去查了，但是还是中了招。连这些呢细心的人都防不住，平时不太注意金融诈骗的普通人，尤其手上有些闲钱的，那么又想赚多些利息的一些人，是不是更加要小心呢？其实这个骗局讲白了都不复杂，就是经常听到的所谓庞氏骗局，拿新人投的本金去给旧人来给利息，只要一直有人进场，这个游戏就可以继续滚下去。但是高明就高明在披上了所谓的法律外衣，听来很专业。这位律所的主任就说，借来的钱用来做诉讼保全，是帮打官司的人去垫付保证金，官司结束之后就会将利息分给大家。而这些人去查，果然发现这个业务是真实存在，是真的。但是唯一假的是什么呢？这些钱根本没有进入到所谓法院的账户，全部都是入了这位律师的荷包。不单止这个律所骗局，央视曾经也都是报道过类似的一些充电桩投资骗局。新能源电车前景是好的，大家都知道，公司的盈利分公司多也都是真的，但是钱根本就不是拿来起充电桩的，全部被骗子挪用。这一类型的骗局共性就是9句话里面只是藏住1句假话，而这个假话最难查到了。咁啊，而家利息越嚟越低，大家手上有闲钱咧，都好想揾个靠谱嘅地方嚟放，真系唔容易。亦都同大家咧总结几点嘅好办法。嗱，3步可以揾到靠谱嘅放钱渠道，避开啲骗局。第一，你要查金融牌照啦，你要记住，公司合法唔代表咧佢可以做借钱卖理财产品呢一啲嘅经营。咁啊，只有攞到金融牌照嘅机构先能够咧合法吸引资金去卖理财产品。第二，要查风险等级，赚得多唔少。本随时都能够攞嘅，呢3点系唔可能同时存在，系投资嘅不可能3个。买之前一定要睇清楚风险等级，根据自己嘅情况嚟拣。第3步，查一查底层资产，亦即系攞咗你啲钱，究竟系攞去做乜嘢？比如保险公司多数会将啲钱放喺稳健嘅存款啦，或者系债券，小部分放喺风险波动高嘅股市，咁样你先知道自己啲钱究竟安唔安全啊？
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7: 讲到家校共育咧，亦都系一个即系沟通嘅问题咧，亦都系大家一个有达成共识嘅过程。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有啲咩需要注意咧？特别一啲重点嘅问题。
8: 这个呢就是家校矛盾的问题。有一次呢倾偈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学生就讲我个女儿在那间学校语文老师又怎样不好，数学老师又怎样不好，一阵呢又讲我个细路呢细细个的时候呢鬼死咁乖好听话的，学习成绩又好，依家呢一换咗个老师变晒，以前乖得不得了，但依家呢顶心顶肺，话一句佢顶十句。咁啊，讲咗好多，但系咧，完全冇讲到自己嘅问题咯，都系讲老师嘅问题。好似咁嘅情况嘅家长咧，唔止一个，又唔会太多，因为我哋佛山嘅好多家长咧都越嚟越唔错，但系咧，总有一啲家长仲存在咁嘅情况。就细路仔，我对佢唔满意，就系老师嘅问题，呢个系个表现。好啦。咁啊，老师咧又同我讲啦，哎呀，依家真系好难做，学生好难管，想话同啲家长沟通下咧，又好难搞，啲咁多咧就话要维权，想投诉，所以咧依家我真系好难，对学生唔管又于心不安，管得严啲又怕俾家长投诉，咁我就谂咧呢个问题必须要提出嚟。如果家长同老师相互之间存在一啲误解，内心有啲嘢冇真正摆得出嚟，咁嘅话咧，受害嘅系孩子。作为家长，真系要清楚。我系咁谂嘅，老师咧，佢毕竟工作啫，

0: 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五，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架客户端及畅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架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坑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中旅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我林晓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林晓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搵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加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好啦，咁欢迎大家嚟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啊！咁亦都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A P P， 咁一齐咧就系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嘅。咁除咗我君信之外咧，咁今日仲会有邓勇喺度噶噃。
3: Hello， 大家好，又同大家见面啦，
2: 咁我今日咧就嚟到节目，都会同各位咧分享好多最近特别咧就系本地相当之热闹嘅两大联赛嘅最新战况啊，包括有粤 B A 同埋粤超噶噃。
3: 系啊，嗱咁啊，其实粤 B A 方面咧，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该有晋级机会嘅球队咧，就睇紧晋级嘅希望；该冇晋级希望嘅球队咧，就继续全力以赴。
2: 咁样，你觉得佛山队目前啊，对上一轮啦，就作客击败珠海之后，出线形势咧，系咪已经系增大咗好多咧？
3: 增大咗好多啦，但系未算系一片光明，因为始终接落嚟嘅主场啦，仲有客场啦，再有一个主场啦，都唔简单噶。
2: 即是话常规赛剩低三场波，而之前呢就已经是打咗六场啦，或者趁住今日有时间呢，都同各位呢就简单回顾下目前喺粤 BA 佛山队呢六场比赛嘅情况啦。咁包括呢就第一场99-78呢就是、击败咗江门呢取得咗开门红啦。咁第二场呢就是主场99-82呢就击败咗肇庆取得两连胜。但第三场呢就有啲大意啦，作客领先20多分嘅情况呢，最尾俾茂名呢逆转输咗75-78。咁再到转去新嘅主场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呢一度呢，就是最后俾中山队逆转97-89咧就不敌对手，但系接落嚟嘅下一个主场咧就101-88咧就战胜阳江咧结束连败，再到上一轮作客面对住珠海82-80咧系最后时刻咧就逆转对方，即系就咁讲落去，其实即系到目前为止咁多场波，佛山队都经常喺最后时刻要么你逆转我或者我逆转你咁样嘅场面出现。
3: 系啊，先咧就赢下先，后屘突然间唔知点样输咗，
2: 系啦，
3: 跟住咧就压制住你，咁啊再到咧未必会赢又赢咗啊！我而家就依几轮俾我嘅睇法啦，
2: 系啦，嗱或者讲一讲。对珠海呢场波啊，邓勇亦都过咗去睇啦。我见呢就一路都系处于落后嘅，系去到第四节呢先能够弯道超车。你认为呢场波赢喺边度？
3: 我觉得呢场波呢其实系珠海其实嗰场波喺佢哋嘅主场优势呢系相当之大嘅。咁兼且佢哋几个嘅射手呢都系

0: 系好准嘅前三节，但系最终点解会俾佛山队赢到呢？其实最大嘅原因就系佢哋喺第四节嘅多个嘅罚球唔入啊！
1: 哦，
0: 呢个系一个重要点嚟嘅吓。咁而反而咧，嗰场波咧全场打足晒，全部能量爆发嘅。所提到嘅就是何毅峰，真係由头打到落尾，冇乜点样唞啊佢。佢全场嘅体能系真系 fit 到爆灯嘅，可以讲。咁最尾佢亦都系咧，就系、是、入咗只关键波啦。咁啊，再有就系孔祥健嘅防守利器之余，佢亦都搏到犯规，亦都系入咗只关键嘅罚球啦。咁啊，最终亦都系限制住对手最尾一只嘅上篮。
1: 咁样咧就惊险胜出，
0: 赢咗吓，有啲险嘅系其实。
1: 嗯，咁啊，作为中锋嘅何毅峰呢一场波，哇，表现好出色，攞低咗30分，16个篮板啊！哇，嗰场其实咧就见到阿峰啦，佢都已经系有段时间未试过成为队中嘅得分王噶啦，叫做沉寂咗一下，突然间呢一场迎嚟咗大爆发咯。
0: 正如陈俊生陈指导所讲嘅就系话，何毅峰呢场波走出咗佢嘅舒适圈。
1: 嗯哼，
0: 佢话终于可以担大旗啦，佢话可以。
1: 仲有，我觉得赛后咧就系陈指导亦都有表扬到队中嘅一啲年轻球员啦，即系唔系话次次每一场都系靠住邱兆华靠住咧就系吴远根两位老大哥。去打波啦，即系呢一场我哋见到包括系喺替补席上面嘅一啲相对年轻当打嘅球员，张齐乐啊、吴敬峰啊嗰啲都有唔错嘅表现噃。
0: 系啊，即系西朝二子加埋咧，就系阿吴远根就西朝三合吓。
1: 系
0: 佢哋三个人咧，嗰场波咧就冇同时在场嘅，通常都系阿根搭吴远峰或者系阿根搭住张齐乐咁样嘅模式去运转嘅。咁其实睇到特别系阿张齐乐同埋吴敬峰啦，上场系即刻有效果嘅，微波炉咁嘅，一叮就熟晒啦。嗰场波又所以整体发挥都系唔错嘅。
1: 系咁，至于咧就系、是。再对上一场对阳光队成为咗球队获胜功臣嘅陈卓耀啦，呢位大学生球员啦，嗱佢咧就打咗十几分钟，但系就冇得分，点解个落差会咁大呢？
0: 嗰场波佢系感冒发烧啊，
1: 哦，
0: 大病上阵啦，咁、
1: 嗯、
0: 陈指导都话啊，真系唔简单噶啦，其实耀仔可以大病上阵嘅话都已经，即系佢一上场嘅话咧，咁人哋唔知道你有冇病噶嘛，
1: 即系就重兵防守，
0: 冇错啦，咁啊其他就有空位啦，
1: 哦、啊，又起到咁嘅作用、啊，都。唔容易啊！咁啊，即系发住烧咧，都打咗接近16分钟。咁啊，虽然咧即系数据上面冇乜贡献，咁啊，但系对于球队嘅帮助都非常之大。咁啊，预计接落嚟对广州呢一场非常之重要嘅比赛，阿陈卓耀嘅恢复情况都仲系理想系嘛？
0: 应该冇问题可以打、机率仲系好大，到目前为止嘅信息
1: 啊，冇话要参加大学篮球联赛系嘛？
0: 唔使。
1: 咁啊，对于双方嚟讲呢，都会喺呢个人员上面呢就凑得一套更齐嘅阵容啊。星期一晚7:30，咁啊佛山主场迎战广州队嘅广佛打比啊，咁啊继续会喺佛山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呢度呢就係、是、上演啦。咁睇到广州队同埋佛山队呢之前都同样输过同一个对手呢，就係、是、中山队喎。所以中山队目前喺呢个分区当中呢就全胜。基本上锁定咗一个咧，就系直接出线嘅名额啦。而接落嚟嘅第二位，如果即系照依家两队波嘅发挥打落去啦，有可能就喺佛山或者广州身上面咧就诞生噃。
0: 系啊，咁所以其实呢场波对于广州又好，对于佛山又好，都系非常之重要。我觉得呢场波应该系恶战嚟嘅，君信。
1: 嗯，嗱，咁啊，佛山队目前嘅战绩系4-2啦。广州队除咗揭幕战咧就输俾中山之外咧，佢后面迎嚟咗波5连胜，所以呢一场迎战佛山队咧，将会系双方一个比较大嘅考验咯。
0: 兼且其实双方嘅队员嘅实力都好均衡啦，系、嘛？即系佢哋有嘅大学生球员，我哋呢边有，大家亦都系队友，哇！所以大家对大家嗰个了解其实系好深嘅。
1: 广州队呢一边其实好多明星嘅，包括主教练桂乐啦。3次喺广东宏远队攞个总冠军嘅成员咯，咁仲有咧就系老将嘅于广龙啦。不过咧，我就睇翻佢哋之前嘅一啲出场时间啦，其实就唔算多，即系纯粹就喺球队当中起到老大哥咁样嘅角色嘅啫。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即系对于广州嚟讲，呢场波就睇佢哋点样发挥啦。兼且客场作战嘅话，即系我哋都 廣佛同城都講咗好耐啦，大家就係相當之熟悉嘅一條地鐵咧。可以講係喺廣州飲早茶又好啊，嚟到佛山食魚生好啊，一條地鐵搞掂曬嘅。咁所以大家嗰個兩城之間嘅嗰個熟悉程度，真係，我覺得係相當之熟悉。咁何況佢哋其實呢班波友做對手又好，做隊友又好，都經常碰面嘅。
1: 我咧就睇過下兩隊波嘅一個球員數據啦，其實如果你话按到场上嘅平均得分，佛山呢一边呢会有五位嘅球员得分上双场均吓，而广州队呢边呢就只有三位嘅球员呢就场均得分上双，分别呢就系呢一位大学生球员嘅林海滨啦，仲有呢就系好当打嘅冯浩然，再加上呢一位之前顺德男篮嘅李俊波呢就会喺球队坐镇，但系佢哋会有住四五个场均得分是四到八分之间的球员，所以其实广州队这一队波的特色呢就是三个重要的攻击点，即是我们所讲的三叉戟，就搭住四五个都有得分能力的球员在他身边呢就负责去进行串扰，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形势的队波。
0: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模式的话，防守方面其实对于佛山来讲都很大压力。
1: 是啦，即是你不单止那三个最强点你要控制住，佢仲有身边好几个长均呢个攞六七分啊五六分啊，即个个都有得攞下分咁样嘅角色㗎喎。
0: 呢个呢就有啲似我哋佛山第一场波对住肇庆嘅嗰场波。嗰场嘅话就个个上亲场都有攞分嘅。
1: 係。
0: 咁样人哋就好难防啦。
1: 但係肇庆嗰场波佢哋就有个好强嘅得分点啊。阿刘柱盟啊嘛，到依家我都仲睇到佢系联盟嘅得分王嚟嘅，一个人攞咗成二三十分。
0: 係。
1: 嗰场波系佛山第一个主场。肇庆队呢一场波里面有两个系攞超过20分，其他就个位数得分，但佛山队就基本上上场嘅球员都有分攞。
0: 平均嘅呢、这个系、
1: 啊。如果我哋复制返嚟呢一场波就变成咗系对手会有更多嘅得分点，佛山呢一度呢就防守好重要㗎。
0: 因为呢对手肯定就系针对住你吴远根啊、邱少华啊、何艺峰啊、法拉利呢个点呢肯定又系双人包夹多㗎。咁、所以其实我哋睇下呢几个重点嘅人物俾人哋对手重点关注嘅时候可唔可以有啲拆解嘅方法
1: 呢，咁包括孔祥健啊。系嘛？张齐乐啊，吴敬峰啊，李健权啊，
0: 你讲起孔祥健，好似孔祥健特别喺珠海嗰场波，你系唔觉佢得分嘅？佢近呢几场都系以蓝领嘅角色，突然间佢又攞下分，佢令到对手咧其实都好头痕嘅，真系。
1: 孔祥健其实 OK 噶，场均有 13.3 分噶，
0: 系啊，
1: 都系球队当中咧第四号嘅得分点啊。咁目前咧佛山队呢边咧就系五位场均得分上到双位数嘅，咁包括有中锋嘅何艺峰嘅 16.5 分啦，老将邱少华 14.4 分，陈卓耀其实佢参与嘅场次会少啲。仲有一场发烧冇攞分，但係场均落嚟都有 14.3 分，再到孔祥健嘅 13.3 分同埋吴远根嘅11分。但係接落去呢就张齐乐啊、吴敬峰啊嗰啲呢就係、是、我哋讲中生代球员真係要尽快担起大旗先得啦，要帮轻下啲老大哥啦。
0: 係呀、真係。
1: 好啊，咁亦都希望接落嚟啊 ,5 月10号晚上7点半呢一场嘅比赛，咁佛山队喺主场咁同广州队呢就送上一场精彩嘅对决俾大家睇睇。或者呢个时候我哋稍稍息，咁转头返嚟呢再睇下粤超足球嗰方面，佛山队前两场波打完啦，但係暂时呢都未有入波。收获咗两场平局0-0，咁究竟个问题出现喺边度呢，咁都欢大家入场一齐倾倾偈。除咗直播之外，仲可以关注我哋两位嘅新媒体账号噃。
0: 系啦，咁勇闯体坛喺抖音同埋视频号都有嘅，大家多多关注啊。
1: 系啦，我呢边咧就系瞬间体坛，坛咧就系谈话嘅谈，转头继续再倾。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3: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8: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各位进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啦，有邓勇君在度。咁节目以外记得关注埋我哋两位嘅新媒体账号噃。
9: 系啦，咁啊，抖音视频号啊，勇闯体坛，欢迎大家关注。
8: 系，我呢度咧就系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谈一谈 CBA 季后赛8强啊。咁啊，今次咧就比较特别啦，因为咧就为咗俾中国男篮更多嘅备战时间啦，所以咧就系8-4咧就缩水，由以往打得比较多嘅5-3变成咗咧就系3-2。咁啊，即系话第一回合取得领先嘅北京首钢咧，应该取得咗赛点噶咯噃。广东呢个主场再输，今个赛季就拜拜㗎啦。
9: 所以其实对于广东来讲压力大啦。道指道啊，首场喺客场输咗，仲要面对住北京，难搞啊，君信。
8: 虽然呢就输8分啊，但係都系输嘛。咁所以呢就场面唔算话太难睇啊，呢、這个分差唔算。

0: 话太大，不过咧就总比分0-1落后。赛前大家比较关心就系、是，会唔会系内线呢一度咧系成为咗北京队佢哋比较有优势地方？第一回合咧，广东队基本上系控制得比较好嘅，周琦啊只系得5分啦，就算呢一位前 NBA 嘅总冠军成员麦基咧都系得嗰13分，但系广东队嘅锋线咧就俾北京队打爆咗，无论即系你系啊杜润旺又好，或者张浩嘉都好啦，点都能够咧喺你身上面咧就攞到翻啊！
1: 我见佢即系喺季后赛同佢喺常规赛嘅表现截然不同，我觉得系特别嗰场波，你见到佢有啲三分漂移嘅射篮咁都入嘅，你咁高难度，我睇见真系哇，好似真系可以打 NBA 嘅嗰个水平。
0: 佢打咗场季前赛啫。喂，话时话，其实亦都系两位篮网名宿嘅相遇，崔永熙同埋曾凡博，
1: 两个都系名宿，但系两个未遇过，
0: 未做过队友，系啦，唔同时期咧效力过呢队波咁样嘅啫吓。曾凡博咧就睇到佢确实即系相遇之后啦。NBA 嘅能力咧，佢就肯定未必可以喺嗰度立足啦。但系喺 CBA 咧，佢系会打得几游刃有余嘅。就算你话嚟到第二回合，佢未必有第一场嘅命中率咁高啦，唔系话射亲都入啦。但系呢个点，即系广东队要揾边个人去防咧，都要好好考虑先得噃。
1: 广东队其实而家佢哋缺乏咗一个灵动性嘅中锋啊。你话叫系嘛？我
0: 沙领者系嘛？
1: 系啊，沙领者过去，沙领者你睇下个屁股咁大，过到去都已经个速度都已经慢咗啦。系啊，所以好难防啊。其实真系，
0: 苏宁家呢一位嘅大外啦，就一来年纪大啦，二来就系佢嘅打法系偏慢。新签嘅位拉高石域咧，其实杜锋只系用咗一次嘅双塔。就系、是、对龙狮嘅第二回合，当时大家仲话：，哇，呢个系咪即系秘密招数留住唔用噶？咁样定系临时谂起先去用嘅？依家发现应该杜锋唔系太擅长双塔，佢都仲系中意用双小外嘅一种打法。嚟到第二回合，可唔可以考虑重新起用双塔呢？
1: 成就杜锋嘅就系灵巧快同埋速度啦，所以你话佢适唔适用双塔？我觉得喺佢嘅战术体系嘅入边系好好难会用得好嘅啊，唔系易建联啊，
0: 系有易建联就唔同啦，佢即系能力已经差唔多等同一个外援啦，最巅峰嘅时候，咁啊，所以即系依家广东队确实咧就处于比较被动嘅局面啊，内线肯定就北京会更强啊，但系你控制得住对手，但系你其他嘅位置又出现咗问题，所以呢一场波能够顶得住嘅就有机会打第三回合。如果你话好似第一场咁样咧，未揾到破敌嘅方法咧，可能呢个赛季咧就此结束啊！咁啊，嚟到第二场，希望广东队翻到主场都有更好嘅表现啦，争取有第三场打啦。好，咁啊，接落嚟咧就同阿邓勇倾倾欧冠决赛嘅对阵出炉咯，系由卫冕冠军巴黎圣日门面对住事隔20年重返欧冠决赛嘅阿仙奴。其实你想不想到这一次的欧冠是这样的决赛戏码呢？
1: 我想不到啊。我想不到巴黎会继续晋级的。
0: 是吧，他是即是两回合这样呢就淘汰了拜仁嘛，半决赛。我当然呢即第二回合是会有争议性啦，文迪斯啊他们一些手球是未判啦，是吧，最尾就同拜仁呢就打成1-1总比分6-5呢就淘汰对手咁样啊。咁大巴黎其实佢哋相对嚟讲啦，喺主教练安力基带领之下，其实成队波系会打得更加整体，唔似以前就系、是、靠麦巴比。
1: 系啊。
0: 所以依家其实即睇住呢场决赛，最唔想大巴黎再次捧杯应该系麦巴比咯。
1: 肯定啦，就系我过咗档，你就两次入欧冠决赛，我自己又未攞过，哇，心都噏噶嘛。
0: 而且嗰位仲要系法国国家队队友，迪比利，系嘛？所以即系其实依家麦巴比应该成个人咧，觉得几唔自在吓。皇马两个赛季咧就四大皆空，翻到去法国国家队咧，你个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迪比利又过得嚟抢咗我锋芒，所以麦巴比接落嚟，即系佢都要好好考虑自己应该点样可以打翻出符合佢目前身价嘅水准先得。
1: 翻翻去巴黎咯，
0: 又翻冇佢位置啦，因为佢同主教练安力基其实合作得唔系太愉快。
1: 啱嘅，
0: 系啊，喺佢离队前一个赛季咧，都有一段时。

0: 間係將佢收起唔用嘅，即係已經開始適應蒙麥巴比打法嘅大巴黎嘅啦。
1: 麥巴比係年少成名啦，太後生就已經攞世界盃啦，咁啊導致到其實所以就好多嘅足球運動員啦，你年少成名之後，自己個心態擺唔正咧，通常都會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就算去到邊啲大球會都係，即係都唔，佢都已經唔係一個例子咧。之前太多例子喺度啦，已經。
0: 系，我哋讲翻呢场嘅决赛啊，其实咧就双方啊喺欧冠历史上面咧就交手过五次，咁啊大巴黎咧系以两胜两平一败咧就些微占据上风，但系呢一场咧系佢哋首次欧冠决赛舞台上面嘅碰面啊，咁啊今个赛季阿仙奴喺欧冠嘅防守非常稳健，14场波即系失咗6波，攞低9场嘅零封对手嘅，而大巴黎咧系呢一届欧冠进攻火力最强嘅队伍，16场波。是入了44球波，场均入波高达 2.75 个入波，进攻呢就真是拉满了，面对着防守非常之坚固的阿仙奴，哇，这一场的决赛其实你会更看好哪一队？
1: 我想阿仙奴啦，因为阿仙奴始终都要画回个原本的欧冠的句号啦，是不是？
0: 是
1: 始终是争点，我就撑阿仙奴了，真是。
0: 但阿仙奴其实他的任务呢仲多咗一个，要喺联赛
1: 系啦，
0: 一路同曼城喺度缠斗紧，咪要
1: 呢样又系，所以双线作战，阿仙奴嚟讲，佢系有经验嘅呢班波，但系可唔可以如愿以偿咧？真系前路嘅挑战太多啦。
0: 系咁啊，虽然咧即系大巴黎嗰边联赛一路都俾朗斯追住啦，但我觉得大巴黎佢就算失咗个法甲冠军，其实佢哋一啲问题都冇嘅，
1: 冇所谓，
0: 唔自在，佢哋一定系全力以赴。佢好几场波喺打欧冠之前呢都系十人轮换㗎啦。係咪全替补打联赛，将啲主力留返嚟打欧冠，所以唔排除去到决赛嘅时候呢，大巴黎佢哋整体个状态休息得会比阿仙奴更好。嗰班主力啊。
1: 係呢个确实系。
0: 同埋呢就系今届欧冠呢有个好消息。大家唔需要挨得太夜。因为呢将会喺北京时间5月31号嘅凌晨零点开打，喺匈牙利嘅首都布达佩斯，亦都系欧足联啦，为咗即系令到球迷有更好嘅观赛体验啊！因为呢个放翻当地时间咧，就系由晚上嘅8点提早到傍晚嘅5点开波，就话到等啲球迷睇完波，都仲有时间同屋企人朋友可以一齐咧，就去食下饭啊，回味下呢一场欧冠嘅巅峰之战，你点睇呢一种时间上面嘅调整？
1: 时间系相当之好嘅，但系军信呢场波有冇可能从12点打到3点咧？
0: 即系要有加时系嘛？
1: 有冇可能咧？你觉得？
0: 咁肯定有呢种可能性存在嘅，系嘛？你又上下半场加时，再到点球，咁啊搞得嚟
1: 真系3点啊！
0: 系啊，所以其实佢预早啲开波咧都有好处嘅。如果唔系喺即系呢个匈牙利当地，你按翻原嚟晚上八点开波，哇，睇完都成十一点噶咯，即系有加时有剩嘅话，
1: 系啊，其实都系好嘅，都比较照顾下我哋亚洲呢边嘅球迷啦，可以早啲睇。其实我觉得以后都应该要12点开波欧冠，
0: 系
1: 咁就好啦，
0: 系啦，起码我哋唔需要半夜再起身。
1: 系你3点起身睇完，究竟你系瞓阵上班好啊，净话系直接食早餐上班好？你系好矛盾噶嘛，嗰个时间节点系嘛？
0: 所以呢一场嘅欧冠决赛啊，咁大家都唔好错过啦吓。咁讲开咧，就系呢啲赛事嘅直播，我哋转头翻嚟讲讲世界杯嘅转播权啊。咁其实咧就依家仲喺度拗紧嘅，一来咧就价钱升咗唔少咧，二来美加墨世界杯，你唔好以为当睇 NBA 啊，其实好多精彩嘅场次咧，都系转翻对于欧洲球队嚟讲咧比较有利嘅北京时间凌晨2-3点嘅比赛，所以对于中国球迷咧，即系系咪咁友好嘅一个睇波时间咧，确实需要商榷嘅，或者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再倾。咁啊，节目以外记得关注我哋两位嘅新媒体账号吧。
1: 系啊，咁啊，抖音同埋视频号勇闯体坛，欢迎关注。
0: 顺后我呢边咧就系瞬间体坛啊，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

0: 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环式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4: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再入到佛山家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倾粤 B A 粤超佛山队嘅情况啊！咁今日除咗小弟君信之外咧，仲会有邓勇喺度噶吧？
5: 系啊 ，Hello， 大家好。
4: 系咁啊，我哋马上睇睇粤超有前两轮嘅比赛打完啦噃。你对于佛山队目前所取得嘅一个成绩表现符唔符合预期呢？因为第一场其实好有惊喜嘅，作客能够面对住夺标劲旅嘅湛江咧就打成0-0啦，但系第二场。

0: 嗰啲人咧，佢都跑跑跑到啲肌肉好犀利嘅。
1: 佢已经保护咗嗰个关节，
0: 系啊，啲肌肉包住啲关嗰啲关节嘅，佢唔会有损伤嘅，唔会坏嘅咁样啊。哦，咁样啊，唔怪之得啦，两公婆又跑夜跑啦，系咪先？Amy 话咧一时冲动就买，实际上过得个三分热度系咁噶啦，人都系咁样噶啦。不过咧就你做好过唔做啊，真嘅，即系唔好养成啲坏习惯。讲起咧，即系话，即系啲老人家会存肌肉嗬，呢个系好事嚟嘅，你有咁嘅意识。
1: 嗯。
0: 但系咧好多时候，因为呢几年嚟啊，随住智能手机嘅操作使用越来越便捷，好多老人家咧跨过咗数字嘅鸿沟，成为咗咩咧？银发低头一族。
1: 其实玩手机
0: 呢种健康风险正喺度显现噶。
1: 其实专家咧就一早就已经提醒咗啦。佢话当然，如果系适当，又系个度嘅问题。适当用手机就有助于呢班长辈咧获取信息，增强社交。但咁凡事有个度啊嘛，你过度长期咁样去使用嘅话，就会损伤眼睛、损伤颈椎、打乱作息、影响身心健康。咁所以咧，即系以前就话限制班后生、限制班马骝点样去玩手机，而家反而都要关心下屋企啲长辈，唔好过度玩手机。
0: 系啊，话啲依家啲后生仔上瘾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老人家都上瘾嘅，唉。
1: 佢话因为同后生相比咧，其实老人家手机上瘾嘅更。更多同埋更麻烦，佢个承受能力又差、哦，长时间咁夹住部手机嘅屏幕嘅话，唔系会诱发或者加重本身一啲老年常见嘅眼部疾病咯。你咁样夹实部手机嘅话，咁啊潜移默化，佢嘅眼病会加重好多啊。
0: 冇错，颈椎呢啲啊，扰乱佢作息咧，亦都影响到老人家身心健康嘅。
1: 本来眼睛就即系年纪差唔多大嘅话咧，容易老花或者白内障，你再咁样夹实个手机。皱住个眉头咁去睇，
0: 特别依家啲老人家咁样，我要得闲嘛，佢又懒嘛，中意就系瞓喺度嘅，或者系侧躺平躺咁样睇手机嘅，呢啲好似好舒服咁样吓、啊，你用眼睛去睇呢种习惯其实唔好嘅，即系提醒下啲老人家，你睇还睇要坐喺度睇，好伤眼嘅。其实呢啲咁嘅姿势咧，即系伤眼到嘅屏幕距离你又好，有时即系你唔一定嘅，反而增加咗。嗰、那个调节嘅负担啊，老人家本身只眼唔好啦，如果就黑暗里边长时间睇嘅话，诱发嗰啲咩叫做青光眼有嘅。
1: 仲有一样嘢咧，就本身长辈你即系年纪有翻咁上下嘅话，佢嗰个颈椎啊、腰椎啊，就会存在一啲退行性嘅改变噶啦。咁你再长时间咁样耷低头咁样压住条颈去玩手机，哇！啊、你真系伤上加伤。
0: 伤上加伤啊，同埋对睡眠都有影响噶。你手机荧屏佢发嗰啲蓝光啊，抑制佢啲褪黑素嘅。即系分泌少咗啦，咁诶对老人家啲瞓觉仲死，唉、啊、又几力下降，情绪嘅波动面力下降，身体肯定差噶啦。
1: 不过话时话啦，你话如果系啲细路仔咧，即系你沉迷手机嘅话，做阿爸阿妈嗰个，你仲可以又闹又打，总之系喝住佢啦，唔俾佢管啦，即系唔俾佢玩啦。咁但系你面对长辈，你好做后生嗰个，你好难去管翻佢喎。
0: 尤其老人家佢睇手机同我哋唔同嘅，啲后生咧都系刷嗰啲短视频。佢好多时系咩咧？佢睇嗰啲咩嘅？刷嗰啲短剧，嗰啲小说啊，嗰啲剧集啊。一集一集咁睇，一集咁睇嘅。有时睇到喊咪笑，有时喊咪笑咁样嘅。其实呢啲嘢咧，其实对老人家其实冇咩好处嘅。其实最好咧，我都话啦，改变一啲嘅生活嗰啲兴趣嗰啲习惯。你话运动系嘛？你话去增肌肉，嗰啲反而咧最好。嗰啲咧，俾刷手机嘅时间占用咗，你唔会做嗰啲嘅话咧，因为老人家本身社交渠道有限啊嘛，
1: 系
0: 嘛，又冇咩亲朋好友朋友去陪伴佢，所以咧一刷手机咧，正程度上边咧，佢提供咗陪伴同社会参与感，佢就甩唔到手嘅。咁你话啊，干脆我哋攞啲时间嚟锻炼下身体，注意一下呢方面，我觉得几好嘅。系嘛？
1: 仲有一个麻烦就在于咧，有时候你刷得手机多，你长时间刷嗰啲短视频咧，你会容易陷入到各类嗰啲信息里边啊！你知网络嗰啲信息啊，真真
0: 欺骗啲嘛？
1: 系啦，真真假假咁样。咁你面对呢啲咁复杂嘅信息，面对啲虚拟信息多咗，又加重咗个内心嘅孤独感啊，或者系增加咗上当嘅机会嘅、
0: 啊。杨光话啦，我冇买手机俾老人家用，啊你又叻喎、啊，咁你爸爸妈妈佢唔要你买咩？佢唔使你买啦，系嘛？
1: 有啲佢自己买啦。
0: 哦，可能买咗部老人嗰啲手机就系打电话噶咯，睇唔到嘢噶咯。
1: 阿卡咧就话啦，话说我外公啊80几岁啦，佢玩手机啊，仲大瘾铺个大铺瘾过我啊，半夜12点钟我见到佢仲喺度转发紧啲公众号咁啊，
0: 就系啦，所以。

0: 老人家玩手机都是一个危害嚟嘅，所以提醒一下。如果听紧我哋节目啲啊公公婆婆啊，哎呀，你知道其实玩手机咧对颈椎、对眼睛、对睡眠冇乜好处嘅，会越嚟越差嘅。所以你为咗长寿健康嘅话，减少去玩。干脆就增下肌肉好过啦，系嘛？行啊，系嘛？举下呢个矿泉水瓶啊，啊，即系喺个凳度坐住，企起踎低，企踎低就系呢啲好过，系嘛？
1: 唔好沉迷于手机，不过手机都有啲好嘅，即系譬如话晏昼时分，如果你闷嘛，冇乜细艺嘛，想提振下精神嘛，听下广东西啦，可以用下手机。
0: 听就冇乜所谓喎，吓。只要你唔睇得啦，唔开住手机就听下啦嘛，系嘛？除咗吹水之外，就咁多好歌听，嘿嘿，啊，听歌啦咁啊。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蚊。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蚊，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

0: 息。
1: 丝路文明耀千年，青金绝色更惊艳。
0: 水墨丹霞展开一幅天工画卷，江十卡雪峰影衬连心湖，
1: 莫高窟黑独山刷依汉盐湖，一个不留。
0: 入住沙漠露营帐篷，偶遇满天星斗。
1: 航拍旅拍封神大片，圆梦青金。
0: 跟住我张家慧三字头嘅团费玩足八日，
1: 报名就揾环球旅游地方龙头嘅南海中旅，86234-8。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嚟到4:47啊，广东西最后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啦吓。咁望出外边天气咧，好似系昏暗咗少少。
2: 系啊，阳光普照，大地都话南庄而家落雨啦。
1: 系嘛？咁啊，注意下，即系落雨，都落班时候就会落嘅。
2: 天雨路滑，同埋就系雾蒙蒙啊，好似月朦胧鸟朦胧嗰种感觉。揸车嘅时候咧，注意交通安全。一条粟米咧就话日日一边听东西一边运动，好快咁过咗两粒钟咁。
1: 系嘛？阿生财就话我手机系一台心机嚟嘅，主要用嚟听电台节目，特别系准时听广东西节目。多谢你先吓，
2: 多谢多谢。
1: 阿全叔话嗰时出，我而家先至得闲打卡啦，啱啱翻到公司啊，开紧车冇得闲打卡啊，请见谅。哇，冇咁讲，全叔，哎呀，你真系咁啊，
2: 咁俾面，
1: 咁俾面啊，攞翻到公司嘅都过嚟支持下，唔话得啦，系嘛，总之有时间得闲嘅话一齐吹水，好嘛？
2: 阿荣咧就话，话说我哋屋企啊，我家公又系瞓觉之前中意刷手机，咁啊佢仲关住灯嚟睇。
1: 哎呀，
2: 我经常提醒佢，你睇手机关灯对只眼唔好啊。但老人家为咗悭电啊，佢唔听我讲、
1: 啊。系啊，你悭嗰啲电啊，到时你个眼出现问题啊，真系得不偿失啊。
2: 系咯、啊，嗰、那个手术嘅钱真系好贵啊。
1: 青光眼系冇得逆反嘅，好麻烦嘅。
2: 哎呀，哎呀，
1: 所以一定爱护自己眼睛，用翻啲电啊，几多钱呢、啊？系嘛？最好就晚黑瞓觉之前唔好睇啦，吓你日头睇觉系啦嘛，系咪？
2: 可能控制唔住，尤其晚黑嘅时候。就是、
1: OK， 咁所以咧就系有健康嘅身体，你先至可以即系应付到生活上嘅各方各面。如果身体出现问题啊，你真系啊，工作又唔得，生活又冇乐趣，系嘛？出外又冇得旅游，食嘢又冇心机。所以咧，健康系真系啊，唯一嘅最幸福标准。
2: 健康系一切嘅本钱啊！即系你所有嘢，你个前提就要健康，你先可以享受到。
1: 不过有时啲嘢咧嚟得好突然，防不胜防
2: 啊！
1: 你比如好啦，有冇睇新闻啊？近几日咧就有一艘船叫做咩？红迪厄斯啊，呢、這个极地探险游轮啊，喺大西洋喺度航行嘅期间，嘿！你一般去坐啲船，你谂住去玩啊，唔会有咩危险噶，系嘛？佢突然间咧，佢爆发咗一种叫做汉坦病毒嘅疫情，叫聚集性疫情，即系话喺咁多船客里边有几个中招嘅，带咗呢啲病毒上船，败家伙啦，成部船系封闭。
2: 其实我怀疑呢只病毒啊，因为我有睇新闻啊，佢未必系乘客带上去，有可能系船上面有老鼠。嗱，而家世卫组织咧就话啦，截止到5月6日啊，呢、這个邮轮咧涉及感染呢种叫做汉坦病毒嘅患者已经系增到8个人啦。因为汉坦病毒咧，平时我哋比较少听啊，佢究竟系乜东东咧，未听过喎。咁佢话呢一种嘅系属于一种有包膜嘅分截断嘅。一种嘅叫做 RNA 嘅病毒，佢主要通过就系一啲即系好似鼠类啊嗰啲此类嘅小动物进行传播，咁而且麻烦、哦，佢呢种传播咗嘅病毒引发之后咧，就肾综合症出血热哦，同埋肺嘅综合症
1: 哦，即系肾同埋肺出问题。
2: 系啊，佢话呢种嘅寒痰病毒大部分都系通过鼠源性，即系老鼠啦，呢种途径咧就感染人类。咁我谂紧啦，哇！如果你喺游轮上边，你怎冇甩雞喎？你都幾麻煩。佢、主要傳播嘅方式就三種，第一就呼吸道感染啦，即係你索入咗被老鼠嗰啲排泄物污染形成嗰啲氣溶膠啊。咁第二咧就接觸感染啦，即係如果你咁唔好彩，你破損嘅皮膚或者啲黏膜直接接觸帶有嗰種即係有病毒老鼠嘅排泄物，咁又污染咗啦。咁仲有一種咧就消化道感染，即係食用咗被老鼠嗰啲排泄物污染咗嘅食品。
1: 咁好难讲，啲船里面有老鼠好正常啊。
2: 系啊，船上面有老鼠。咁、你食咗啲俾佢污染咗嗰啲污糟嘢。
1: 听讲嗰啲咁嘅。

0: 如果一得到呢种病呢，就有三痛嘅、
1: 啊、
0: 头痛、腰痛、眼眶嘅痛，三红、面红、颈红、胸部红，啲皮肤好似饮住酒咁样嘅、
1: 嗯
0: 啊、有啲出血，表现系咩呢？眼结膜出血，皮肤出现斑点，好得人惊喎、嗯，真系、
1: 啊，真
0: 系
1: 好得人惊。而且佢系属于传染病啊！你谂下传染病，不过好彩就系、是，其实呢种病点解我哋会少听呢？因为中国喺呢只病毒上边咧，佢防治嘅成效系非常之显著嘅，佢暂时都冇规模性爆发嘅风险。咁啊，至于呢个邮轮咧，佢话爆发嗰个病毒性聚集性，可能就因为佢哋喺船上边啊。
0: 就系啦，咁上到你唔知道几多只老鼠，边只老鼠有你唔知噶嘛，系嘛？
1: 咁目前咧就确认咗呢艘邮轮上面咧就冇中国公民咁，
0: 嗯，
1: 好惨、哎，
0: 所以咧呢啲啊，你防不胜防噶啦。
1: 佢属于传染病嚟嘅，
0: 系啦，
1: 佢呢就系鼠类嘅传染病，喺中国系属于鱼类嘅传染病。
0: 中国咧已经成功将呢个病毒控制喺极低嘅流行水平，
1: 嗯，
0: 而且人际传播风险极低，依家为止系唔存在规模性嗰啲爆发嘅嗰啲公共卫生风险，主要系呢个船嘅，
1: 就佢喺船
0: 嗰边啫，系嘛。咁所以呢就係点样办好呢？其实呢种咁嘅汉疼病毒呢最好呢都係话咩呢？接种疫苗嘅。吓、uh-huh. 佢一种疫苗。但係呢种疫苗非常之有效。
1: 嗯。
0: 咁、啊、所以呢就如果话有啲地方出现呢种情况呢，吓啲、啊、人马上去接种呢个疫苗嘅话呢，咁就可以切断呢、這个啊呢、這个病源啦。
1: 所以我哋咪成日都话除四害啊，即系防鼠啊、灭鼠、啊，其实佢就切断呢啲病毒感染源头嘅最关键嘅嘢。你铲除晒嗰啲老鼠啊，或者系清理好自己周边嗰啲咩杂草啊、杂物啊嗰啲。
0: 老鼠好鬼邋遢，
1: 塞咗啲鼠窿佢。
0: 系啊，所以屋企有老鼠啊，都买嗰啲咩啊，
1: 贴
0: 鼠板啊，
1: 嗯，
0: 老鼠药啊嗰啲啊，老鼠夹啊夹死佢啊。
1: 不过鼠真系好麻烦，因为嗰啲坑渠老鼠咧，佢除咗传染呢种病毒，佢其实好多病毒都关佢。
0: 咁啊系啊，邋遢嘛，坑渠老鼠好鬼邋遢嘛，
1: 污糟啊！
0: 你处理呢啲死鼠嘅时候，你都要戴手套啊，口罩一定唔好俾佢染到啊！
1: 系啊，
0: 降低咁嘅风险啊，真系、
1: 嗯。
0: 一旦感染嘅话咧，哎呀，佢最好点啊？早发现啊，早诊断，早治疗，就近治疗，去正规医院嗰啲感染科或者发热门诊嗰度，马上去，系嘛？咁、所以咧就系、是。依家咧，主要就喺嗰、那个咩大西洋嗰边，系嘛？
1: 嗯，那个游轮上边。
0: 咁、所以即系睇到呢个新闻之后咧，我哋知道吓、啊，所以呢啲咁个病毒啊，即系随时啊，啲疫情啊吓，话嚟就嚟，你估唔到啊。
1: 不过喺饮食铺头啊，即系遇到啲老鼠都好麻烦。阿阳光普照大地话：我哋嗰边面包铺我都见到有老鼠，唔单止面包铺啦，有时你见到啲咩绿化带啊，或者嗰啲食肆里边啊，最惊都系见到啲老鼠啦。
0: 哎，我曾经啊，好多年前啊，去嗰啲超市嗰度啊，去卖嘢啊，嗰啲腊肉啊，嗰啲腊鸭啊、腊肠啊，挂到满晒嗰度嘅。
1: 系啊，
0: 哎呀，我曾经喺度买过去煮嘅，咁有一日见到三只老鼠喎、啊，喺度咬嗰啲腊肠嗰度啲腊鸭、腊肉啊。
1: 喂，咁嗰个超市嘅卫生水平做得好差、啊。
0: 好大只喎、
1: 啊，系咯、
0: 啊。哎呀，我一睇成个人都晕咗，我弊家伙咯，曾经食过呢啲嘢系嘛，所以咧即系。呢啲超市啊，或者啲卖嘢嗰啲地方，一定要做好老鼠啊、
1: 嗯！
0: 哎呀，呢种咁嘅预防先啦，将啲老鼠啊杀晒嘅先啦吓。
1: 仲有一样嘢啊，即系提醒啦，生活之中样样都要提醒啦。夏天啊，好多朋友咪中意饮各种嗰啲饮料嘅，咁尤其你知超市里边买嘅饮料好，商铺里边买嘅饮料好，佢喺仓库度攞出嚟，你点知个表面有冇俾嗰啲老鼠嗰啲咩鼠尿或者 kick crack 嘅嘢污染过？
0: 就系啦。
1: 所以啲饮料啊，饮之前咧最好啊，将佢嗰个即系你要接触嗰个口啊。即系打开个包装个口咧，你清洗一下佢或者抹干净。
0: 如果屋企啊，即系平时发现有老鼠嗰啲朋友啊，你晚黑嗰啲面包啊或者嗰啲食物啊放喺台啊，餐台食完冇食或者冇去收拾好嗰啲啊，第二日朝早啊，你食唔食你都要打个问号啊。
1: 吓，谂过先
0: 系嘛？呢啲地方啊，老鼠肯定舐过。
1: 咦？
0: 佢唔屙督鼠尿已经俾面你啦。屙督鼠尿咗，佢闻到味。佢舐几下，咁你又唔知你又咁咬啖落去，哎呀，咁你真系中招好唔抵啦！
1: 讲究卫生，讲究卫生，防鼠灭鼠。
0: 系啊，讲究卫生啊，
1: 嗯，
0: 放住几条生路系嘛？好，听首歌先，系唔系嘅啫？梗系啦，
1: 梗系啦，一定要讲究卫生。

0: 你真系走啊？
1: 系啊。
0: 哎呀，系咪嘅啫？
2: 下昼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石湾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3: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我燕君，今日咧同大家嚟倾一个咧骗局套路。金融诈骗系年年讲，但总系每一年咧都有新招数。九亿嘅养老钱，七百几个中产家庭全部俾人呃光晒。被呃嘅受害者咧，仲系大家印象当中认为嗰啲有见识、特别靠谱嘅人。咁啊，先同大家咧问一个问题：如果有律师问你借钱，而且咧仲话可以俾你10%以上嘅利息，你够唔够胆借啊？估计咧，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咧都系呃人嘅。但是如果这个律师风雨无阻地跟你对付了十年，从你家小朋友上学到小朋友考大学都没有拖延过，都没有违约过的，你身边的朋友都借了给他了，而且真的拿到高回报，再查一查他资质，也都是司法局审核过的正规律所，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点心动呢？在2014年就有这样的一位律所主任，靠着这套的说辞，令到七百几个中产家庭将自己的养老钱、辛苦钱全部投入去。大家都觉得律师是靠谱啊，律所是正规啊，还有稳定稿息，稳赚不赔。不过谁想到，哇，这一场局做了十几年，十几年之后这位主任留下了一句，我走佬了，你们好自为之了，卷走整整九亿的巨款，消失得无影无踪。被压的人都全部懵了，当时他们入局的时候被谁都谨慎，能够查的资质都去查了，但是还是中了招。连这些呢细心的人都防不住，平时不太注意金融诈骗的普通人，尤其手上有些闲钱的，那么又想赚多些利息的一些人，是不是更加要小心呢？其实这个骗局讲白了都不复杂，就是经常听到的所谓庞氏骗局，拿新人投的本金去给旧人来给利息，只要一直有人进场，这个游戏就可以继续滚下去。但是高明就高明在披上了所谓的法律外衣，听来很专业。这位律所的主任就说，借来的钱用来做诉讼保全，是帮打官司的人去垫付保证金，官司结束之后就会将利息分给大家。而这些人去查，果然发现这个业务是真实存在，是真的，但是唯一假的是什么呢？这些钱根本没有进入到所谓法院的账户，全部都是入了这位律师的荷包。不单止这个律所骗局，央视曾经也都是报道过类似的一些充电桩投资骗局。新能源电车前景是好的，大家都知道，公司的盈利分公司多也都是真的，但是钱根本就不是拿来起充电桩的，全部被骗子挪用。这一类型的骗局共性就是九句话里面只是藏住一句假话，而这个假话最难查到了。 咁而家利息越嚟越低，大家手上有闲钱咧，都好想揾个靠谱嘅地方嚟放，真系唔容易。亦都同大家咧总结几点嘅好办法。嗱，三步可以揾到靠谱嘅放钱渠道，避开啲骗局。第一，你要查金融牌照啦，你要记住公司合法唔代表咧佢可以做借钱卖理财产品呢一啲嘅经营。咁啊，只有攞到金融牌照嘅机构先能够咧合法吸引资金去卖理财产品。第二，要查风险等级，赚得多唔蚀本，随时都能够攞嘅。呢三点系唔可能同时存在，系投资嘅不可能三个。买之前咧，一定要睇清楚风险等级，根据自己嘅情况嚟拣。第三步，查一查底层资产，亦即系攞咗你啲钱，究竟系攞去做乜嘢？比如保险公司多数会将啲钱放喺稳健嘅存款啦，或者系债券，小部分放喺风险波动高嘅股市。咁样咧，你先知道自己啲钱究竟安唔安全啊？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油一宝

0: 干货分享，随身听。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欢迎收听今期嘅健康访谈栏目。最近咧同街坊倾偈啊，发现家下关于牙齿修复嘅信息真系好多，仲出咗好多新嘅名词，听落去好似好吸引咁。但系咪真系靠谱呢？咁作为我哋负责任嘅健康节目啊，我哋觉得有必要咧，请一啲专家同大家辨别下真假，理性选择，避免踩坑啊嘛。嗱，今日咧好开心，我哋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重症医生嚟到我哋直播间，帮我哋做一下专业嘅分析嘅。陈医生，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开心有你电台啦。
2: 嗱，陈医生，上一排咧有位阿姨就问起我，佢话咧睇到一啲嘅诊所啊，话有一种叫做仿生牙嘅技术，可以唔开刀免种植，仲好稳固咁样。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听众讲解一下呢种嘅仿生牙到底系乜嘢嚟呢？
3: 好嘅，主持人，首先同大家讲清楚咧，咁喺专业嘅牙科修复领域入边咧，其实系冇仿生牙呢个概念嘅。咁佢主要系部分机构针对老一辈怕痛、怕做种牙手术嘅心理，将一啲传统嘅修复方法重新打包打造出嚟嘅一噱头嚟嘅。咁仿生牙基本就两种做法，一种系你本嚟牙齿打桩咧，实际上就系做根管治疗；如果系吸附性义齿咧，实际上就系活动假牙。咁佢主要靠一个好大面积嘅胶托嚟吸住牙肉嚟固定嘅，完全依靠牙床嚟承托咬合力。咁呢种修复方式同埋种植牙最大嘅区别就系冇植入人工牙根，咁样咬合力就会明显大打折扣啦。
2: 哦，咁我就一清二楚啦。咁呢种仿生牙咧，系咪佢哋所宣称嘅完全无创呢？
3: 如果系牙根打桩呢种仿生牙咧，虽然唔系新嘅牙根，但系佢要你本身个烂牙根里边做根管治疗，即系我哋平时讲嘅导牙根。咁呢个过程咧，要清除入边嘅牙髓组织，跟住为咗要留出空间套一个新嘅牙齿咧，医生需要将你剩下嘅部分再磨细一圈。咁如果系吸附性义齿呢种咧，佢本身操作过程可能唔使动刀切开牙肉，但系为咗戴得稳个假牙托，佢要覆盖好大面积嘅，咁好多街坊都话异物感好强啦，而且咧当托板有磨损或者唔合适嘅时候，咁就好容易磨损啲牙肉啦，甚至长时间戴落嚟越嚟越磨损佢，咁佢就会起疮，系一种慢性嘅创伤嚟嘅。
2: 所以无论系咩方案都好，都要了解清楚个背后嘅实质系乜嘢，唔好俾表面嘅字眼咧误导咗先得。
3: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已经成只牙根都冇晒嘅，或者全口多数牙齿都缺失嘅，咁呢种种牙根直接做仿生牙，九成九就系叫你做翻活动假牙啦。
2: 其实讲起活动假牙咧，大部分街坊都知道咩回事啦。但系一用咗仿生牙呢个名咧，就好似即刻高级咗咁，以为系一种咧升级版嘅种植牙。所以各位缺牙街坊朋友要注意啦，千祈唔好咧俾呢啲新鲜嘅名词啊吸引迷惑咗，最紧要咧去正规医院咧做个检查。
3: 主持人讲得啱啦，尤其系我哋啲老年嘅朋友啦，我成日同病人讲，唔好单凭广告去做决定，一定要嚟医院做个全面嘅检查，清清楚楚自己嘅牙槽骨嘅条件、骨密度同埋神经血管嘅位置，咁由专业嘅医生根据你全身嘅情况，制定一个真正安全、兼顾你长远健康嘅治疗方案先至稳阵嘅。
2: 咁陈医生，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点解真正嘅种植牙呢会被称为我哋嘅第三副牙齿呢？
3: 咁种植牙嘅优势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啦。咁第一，喺功能上嘅重建啦，种植体就系一个人工牙根，咁种落去之后咧，咀嚼可以直接传导到牙槽骨，所以咀嚼效率可以恢复到接近真牙嘅九成甚至以上，比活动假牙嘅咀嚼力明显提高嘅。咁喺健康上嘅保障啦，咁呢个最关键啦，有咗人工牙根嘅刺激，牙槽骨就冇咁容易吸收啦，可以保住成个面型，唔会因为牙槽骨萎缩而坍塌落去嘅。咁呢个系对晚年生活质量最重要嘅投资。咁佢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长久同埋舒适性啦。维护得好嘅种植牙可以用好耐嘅，而且佢系固定嘅，冇大肌托，唔使随入随出。 咁舒服又方便，好似自己嘅牙咁样嘅。

0: 听落咧真系完全唔同层次嘅解决方案啊！有啲街坊可能会有担心啦。有位伦教嘅街坊咧，啱啱打电话过嚟，佢话自己已经78岁啦，有糖尿病。咁啊，请问一下医生啊，自己种唔种到牙咁咧？
1: 咁高龄佢有其他身体基础病，其实呢种情况喺善医口腔都处理过好多嘅。咁第一啦，我哋有强大嘅学科团队做后盾啦。例如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哋可以请翻院内嘅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专家一齐会诊，并且有专业嘅医师全程监护，保障更加全面。咁第二啦，我哋有经验非常丰富嘅专业种植医疗团队，同埋先进嘅硬件技术啦。种牙是一种医疗手术来的，经验和技术同样紧要。我们的医生团队对于处理这种高龄有基础病的案例很有经验的。手术时如果做到精准避开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就能实现微创、出血少、时间短，这样对老人家的身体负担都会小很多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即是说善医口腔不单止提供好技术，更加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医疗体系。
1: 是啊，所以我成日同啲街坊讲啦，尤其身体情况复杂嘅老人家想种牙，唔係淨係睇人哋讲同埋介绍嘅价钱嘅，仲要睇下成间医院嘅综合实力同埋应急保障能力。喺善医呢，我哋追求嘅係安全、精准、舒适三者合一，帮大家稳稳阵阵整返好副牙。
0: 嗯，真係非常实在嘅建议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呢想进一步了解嘅话呢，咁可以预约陈医生咧做一个免费检查嘅。啊，系啦，陈医生，我哋电台啲听众咧系咪有特别嘅睇牙福利咁咧？
1: 有噶，不过需要提前拨打善医口腔嘅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3-2-16，我哋可以安排免除160蚊嘅拍片检查费，再送一份伴手礼俾你
0: 嘅。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善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善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善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丝路文明耀千年，青金绝色更惊艳。
4: 水墨丹霞展开一幅天工画卷，江浙卡树峰映衬连心湖，
3: 莫高窟、黑独山、察尔汗盐湖，一个不漏。
4: 入住沙漠露营帐篷，偶遇满天星斗。
3: 航拍旅拍封神大片，圆梦青金。
4: 跟住我张家慧，三字头嘅团费玩足8日。
3: 报名就揾环球旅游地方龙头嘅南海中旅，86234-8。
5: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6: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5: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6: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7: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衣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的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你想家。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 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1: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1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4: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谂起凉茶或者系煲靓汤嘅。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系味道偏苦，又唔系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嘅龟苓膏咧，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啦。好多朋友话唔含珍龟版嘅龟苓膏系属于果冻零食，唔可以代替凉茶。讲得冇错啊！想要买到好嘅珍龟苓膏啦，真系唔容易噶。嗱，今日咧，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嘅珍龟苓膏。呢款嘅龟苓膏咧，佢系沿用咗传统配方同埋工艺，采用5到6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桔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要经过7度嘅工序，6个钟头嘅慢火熬制，绝对唔系嗰啲即冲粉嘅龟苓膏啊！龟板嘅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喺第2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灭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呢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圆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1年4季都好啱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中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咧，口感更加之丰富噶。咁而现代人咧，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一啱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真龟苓膏咧，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元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15: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11: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15: 嚟食多啲。
16: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15: 冇嘢嘅，等妈咪嚟。
8: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16: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
17: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8: 陪佢散步，赞佢靓。
17: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8: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爱佢。
17: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19: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0: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1: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22: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3: I'm a big, big girl.
24: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9: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9: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0: 你讲我听。

0: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 好，妈咪，嗱，俾你。
0: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下午5:30，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4: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及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日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日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7: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22度左右，比寻日同一时间下降咗大概有3度嘅。咁啊，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阴天到多云，局部有阵雨，吹1到2级嘅东南风，气温22度到23度，相对湿度65%到90%，天气咧都仲系比较清凉嘅。咁而预计听日白天咧，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局部系有阵雨嘅，早晚有啲轻雾，路上边一定要注意安全。咁而气温咧，最低22度，最高去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90%。
2: 946路况。
7: 5:30中过后，缓慢路段有以下呢一堆啊。今日系星期六晏昼嘅时间啊，塞车路段比较多，包括有桂丹路嘅联星跨线桥往桂城方向，龙尾去到罗村隧道；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嘅双向。陝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都有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桂华路的海口路口往石井方向有慢，南海大道路口往南庄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三落路的大沙大 大桥往北滘方向都有啲阻滞。新桂路乐松中学嘅双向，105国道鼓楼路段往广州方向，顺德快速嘅桂龙路段往105国道，德胜中路京师丽云往呢一个碧桂路嘅方向都有啲阻滞。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咧，亦都要你收收油。高速仲拗搞，见到佛岗北高速海白路立交往北滘方向系慢紧，龙尾去到广佛新干线收费站位置。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往番禺方向车流量系比较大嘅。仲有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大概排咗有1公里。避冲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系慢紧，广珠西线顺德路段往中山方向同样系步慢嘅。路况比较扭教，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一个好心情，祝大家一路顺风。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0: 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 星期六下午5:36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好唔惯星期六仲要做节目吓，咁啊，但系因为今日咧系补翻之前五一嘅调休，咁啊，所以今日大家都系要翻工嘅。今日啦，同大家倾倾互动话题啦，就同睇波有关吓。咁啊，听晚咧就喺南海体育中心就会咧上演佛山队对阵。

0: 倾到偈噶啦。除咗可以倾互动话题之外，亦都可以睇下啦，嘉欣发上去嘅喜心啦，专门拍咗个视频同大家分享下。
1: 人人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先同大家关注一下热榜方面嘅内容。广州重返第四城啊！咁啊，最近见到全国各个城市咧陆续公布2026年第一季度嘅经济数据。咁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咧系有四个城市入围到全国嘅前30强嘅。咁啊，其中深圳排喺第三，广州咧就排喺第四。最近网传啊，2026年咧将会迎嚟史上最热嘅夏天，又话咩厄尔尼诺助推极端高温，咁啊引发大家嘅热议。咁见到气象专家出嚟辟谣啦，就话今年夏天咧啊，中国整体系偏热嘅，咁而且阶段性嘅高温系增多，但系并非话咩全域持续酷热。咁而且咧，厄尔尼诺升温有滞后性，而且咧影响系唔均匀嘅。咁有啲自媒体咧，其实系刻意放大咗范围同埋强度。咁啊，大家睇咧就千祈咧就唔好过度焦虑。濑尿虾事件，隔离海鲜店发声。咁呢件事发生喺5月4号啊，有位游客喺三亚某一个嘅海鲜店消费咗四只泰国濑尿虾，被收费1035蚊，呢件事引发咗争议嘅。咁而三亚市监局调查确认，单价756蚊一斤咧，其实系符合啦呢一个调控价嘅。咁而消费者提供嘅照片，经过专家辨认，当中嘅濑尿虾咧，确实就系泰国濑尿虾。咁而喺5月8号，即系寻日嘅时间，隔离嘅海鲜店咧就话呢一种虾咧进货嘅成本咧非常之高，而且损耗好大。进50斤咧，可能要即系玩完20斤，即系得一半多啲买得到嘅啫。咁所以其实多数店铺咧都唔愿意售卖，即系话呢种虾本身就系比较贵嘅。近日广州一名女子为了方便小朋友返学，以每月10万元呢是长租了一间叫做桂丽府邸的酒店的房间。退租的时候呢被索要3300元的磨损费。呢位女子就话啦，入住之前呢其实佢啲家具已经是有磨损的啦。咁质疑呢个收费的合理性。咁而喺寻日晚上咧，当事人发文就话已经倾好咗，唔需要承担任何嘅费用。咁而网友除咗讨论咧，就系呢一个费用系唔系合理之外咧，亦都唔少人喺度讨论就话，哇，每个月10万元租酒店、啊。另一个话题啦，五月份开始个人存款将会迎嚟巨变，呢个系假消息嚟嘅。咁啊，最近咧网传咧就话咩五月份咧个人存款嘅执行咧就会有新规啊，咩10万元存3年利息咧就少攞4000多元啊。咁其实呢啲咧都系假消息嚟嘅。新京报嘅报道就话涉事嘅文件系唔存在，个人存款政策咧系冇变化嘅。仲有一个要提醒屋企老人家注意啦，最近啊多名老人因为免费领鸡蛋被人呃走咗50万。威海市区一个地方啦，多名嘅老人家参加超市老板李某组织嘅免费领鸡蛋活动之后，被诱导投资虚构嘅所谓养海参嘅项目。4月20号啦，呢个李某系因为涉嫌诈骗50万元咧，被警方逮捕。再嚟睇下本地方面嘅热门新闻啦，咁啊520马上要嚟啦，佛山五区嘅民政局都已经系约满。根据系统显示啊，截止到寻日520、521当日，佛山全市嘅婚姻登记预约名额已经系全部约满啦。咁其实咧，市民系可以提前1日至15日啦，喺网上咧就系预约呢个婚姻登记嘅。咁而每日放号时间咧就系上昼嘅8:30。咁但系呢两个非常之旺嘅日子已经约满咗，所以你就唔好话失惊无神抽起条筋，我想登记结婚，唔好意思，冇位。今日开始啊，可以查询到啦，佛山民办小学初中招生资格审核结果。时间咧就系今日早上至到咧5月11号嘅晏昼5点，至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信息管理与数据共享平台咧系开放查询呢个结果嘅，并且系允许资格审核唔通过嘅学生修改报名信息以及系完善证件资料。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关注翻呢个公众号。

就是佛山教育。南庄中学的综合楼建设工程是有新进展，咁呢个建设工程咧系完成咗施工现场嘅安全生产检查。呢个项目啦喺2026年嘅春节之后系正式动工，目前已经完成咗前期各项嘅准备工作。建成之后将会新增公办初中学位，有成1200个。造幕山多个项目亦都有新消息，包括山顶嘅观景平台啦、休息嘅凉亭、连廊等等，已经系投入使用啦。咁而造幕山嘅索道项目咧，力争喺年内咧取得实质性嘅突破。山地自行车运动公园咧已经系签约运营商，规划专业嘅速降啦、森林越野等等嘅多级赛道，计划咧喺今年嘅三季度就会营业噶啦。广州市黄埔区嘅一个公园里边咧，就出现咗一条外来入侵物种啊，一条毒鱼叫做鳄雀鳝，佢嘅体长大概是70厘米，内脏同埋鱼春都是含有劇毒嘅，而且性情凶猛，受到惊扰嘅时候可能会攻击靠近水边嘅人，哇，即系弹起身攻击你系嘛？目前呢条毒鱼已经被完整捕获，并且按照规范进行无害化处理。仲有咧就系粤 B A 星期日晚上喺南海体育中心啦，体育馆咧就系上演佛山对阵广州队，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咩都讲一餐嘅非官方粤语直播，咁啊同埋咧亦都可以参与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就系你究竟觉得今次佛山队会赢，抑或广州队会赢咧？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4: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C 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脉。

0: 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今日同大家倾下，听晚要打嘅粤 B A 佛山对广州队，你系点睇咧？咁啊，见到啦，有朋友仔喺我哋嘅视频号咧就话佛山队加油啊！咁啊，但系都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广州实力强劲啊，呢一场波可能真系好难打啦。亦都有朋友仔讲咧，就话都好嘅，广州队起码唔系中山队啊嘛，佛山都仲系有机会嘅。咁啊系啊，就算面对强队都好，如果系赢硬或者输硬嘅话，咁场波唔使打啦，系咪？点解一定要打咧？就因为一切皆有可能啊嘛。系啦，咁亦都同大家关注下啦。咁啊，最近啦喺热榜上边咧有一条嘅消息，就系黄楚钦咧，就系呢位嘅乒乓球员咧拒绝生日嘅应援，因为咧临近佢生日啊，最近多地嘅商场咧系出现咗佢嘅叫咩生日痛楼啊。疼痛嗰个痛，咩叫生日痛楼呢？原来呢样嘢呢就係粉丝应援文化嘅一种形式，即係话呢喺商场等等嘅建筑物嘅外墙，或者係嗰啲好大嘅屏幕上边呢铺满偶像嘅相或者係海报嚟庆祝佢生日啊，形咗一种呢就係大家都好鍾意佢咁样嘅视觉冲击力。咁好地地啊，庆生日啊，庆生日点解要叫痛楼？咩叫痛呢？咁其实呢样嘢呢係国外传过嚟嘅一种讲法嚟嘅。咁好似呢平时啲粉丝啊喺嗰啲包包上边呢就挂满偶像嘅徽章，嗰啲叫嗰啲袋就叫痛包。将成栋楼贴满偶像嘅相呢，咁就升级为叫痛楼啦。即係生日仲痛痛声，我觉得唔系咁老礼啦吓。咁佛山呢原本有商场亦都计划呢就搞大型嘅啊黄楚钦嘅咩生日应援活动。咁而喺其他城市呢有一啲嘅粉丝啊亦都系包咗啲咩商场大屏去循环播放佢啲相啊，有啲呢仲准备咗咩无人机表演啊，唉，总之啲排场呢就一个比一个大，洗钱呢可能亦都一个比一个劲嘅。咁但系就喺寻日嘅凌晨啊，正喺伦敦打紧世乒赛嘅黄楚钦就发文啦，咁就话啦，我唔提倡，亦都唔会参与任何形式嘅生日应援活动，大家多啲关注比赛就系对佢最好嘅支持。即系佢呢番话都讲得非常之明白啦，就系、是、诶，唔好搞埋晒啲即系咁多嗰啲咩排场嘢，好好睇比赛 OK 啦。其实黄楚钦嘅清醒咧唔系第一次，旧年佢已经讲过就话唔太在意生日嘅仪式感，更睇重咧就系自己喺赛场上边能唔能够有进步。咁而佢今次直头咧就公开喊话，就叫即系等于系叫停呢啲嘅应援啦。咁其实咧就系唔想被饭圈嗰种攀比嘅风气咧就搞到啊，即系自己嘅形象咧其实都会受一啲嘅损害。咁好似咧，佛山呢间原本要搞个商场，亦都非常之配合，即刻咧一睇到佢发话，就取消咗相关嘅活动啦，就话充分尊重黄楚钦本人嘅谂法。咁点解要叫停呢？咁其实亦都因为咧，而家喺体育圈当中啦，饭圈嘅乱象已经系太严重啦。咁啊，之前咧唔小心亦都报道过咧，就话有呢个粉丝咧会去线下咧就去叫做偶遇啲运动员啦，有啲甚至乎系叫成堆人涌埋去塞住，搞到人哋运动员出行都即系有困难啦。有啲甚至乎咧会闯入人哋嘅房间度影相，有啲咧就喺网上边咧闹嚟闹去。即系呢啲事咧，睇起身就系大家去表达自己对于偶像、对于中意嘅体育明星嗰种喜爱，但系其实咧，对于运动员嚟讲咧，呢啲都系打扰嚟嘅。即系你话商场啊，搞啲嘅应援活动啊，你话对于一啲嘅明星啊、一啲嘅歌手去搞啲生日嘅应援咧，喺啲商场度搞啲咩大海报啊、彩旗啊，呢啲其实我都觉得冇咩问题。即系因为而家好多后生仔佢都系鍾意同一个明星，咁大家搵个机会一起嚟聚下，一起交啲同频嘅朋友，只要唔系盲目过度消费嘅话其实 OK 嘅。咁但系体育运动员同呢啲咩歌手啊、演艺明星真系唔一样，因为佢哋嘅任务主要呢都系训练比赛为国争光，而唔系呢当明星咁样俾人呢就系围住喺度黐 chat 咁转嘅。咁所以呢黄楚钦嘅呼吁呢其实就希望大家将注意力返返到去赛场之上。 亦都可以讲是对体育饭圈风气的一次正向的引导。可能有一些喜欢他的粉丝总是希望就为自己的喜欢去找一种叫做形式的表达。即好似有啲人呢希望讲我爱你呢就要搞啲咩宿舍楼下点晒蜡烛啊整个心形之旅嘅表达出嚟先舒服。但问题系如果呢种嘅鍾意唔系双向奔赴嘅话呢就会变成单向嘅一种打扰甚至乎系尴尬。所以呢希望啦呢一班嘅粉丝朋友仔呢可以呢就真系听听话话啦、放低一啲形式化嘅应援。多啲关注下佢嘅比赛，更加重要呢係用包容嘅心态去睇待胜负，唔好话人哋一输呢就开始去搞搞震。令到运动员呢少啲压力，心无杂念去比赛，呢样嘢呢先係对佢哋最长久亦都係最真诚嘅支持。

0: 系啦，咁啊见到啦，好多朋友仔咧喺佛山家当中留言啊，咁啊好似咧揸住只帆铲去撑艇咧，就讲到啊嗰、那个咩海南濑尿虾事件系嘛，就话食客真系唔知海鲜买卖，明额标价食完先赖商家，冲住明白装糊涂，人哋有标价，佢又买咗食咗，然之后先话人哋呃称，呢、這个食客有冇做过生意噶咁样？佢又冇话人哋呃请，佢只不过话人哋四隻泰国濑尿虾要千几蚊贵，咁但系人哋系标住价钱噶嘛，请完应该都话俾佢听有几重噶吧，系啦，咁所以呢样嘢咧真系要有理有据，你先好去投诉吓，如果唔系咧，真系会俾人闹翻转头嘅。好啦，睇一睇，转头翻嚟继续倾。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嗱 ，Miu 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 Miu 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 A 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5: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2: 四六路况，
0: 六点钟过后，哇，缓慢路段多到咧，慢慢听啦，包括有桂丹路嘅丹灶中学对开往白泥方向，联星跨线桥往桂城方向，龙尾去到罗村隧道噶啦。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位置，五虾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清风路石龙北路口的双向，南海大道桂城段各个方向都是慢紧，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双向，旅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广佛路南海新都会对开的双向，瑞盐西路盐埔三中的双向，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的方向，文华中路佛平路口至到同济路口的双向有慢，佛山大道港湾立交三层双向，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的双向，陆景路口局的方向，湖景路双向，桂华路海口路口往石井的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局的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佛尘大桥往灰旗路的方向有慢，新桂路乐松中学的双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有慢，连道路口往勒楼方向，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龙岗，105国道古楼路段往广州，兴顺路口的双向，顺德快速桂龙路段往105国道的位置，碧桂路德胜大桥双向都是有慢。以上这个是市区的，还有高速的。佛江北高速的海白路立交往北滘方向是慢紧，龙尾去到广佛新干线收费站位置。佛江高速的杏君特大桥往江门方向有慢。广佛高速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大约有一公里。避冲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继续是慢紧，广珠西线顺德路段往中山方向同样继续慢嘅。更多详细嘅路况以及路况变化，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上边咧系可以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有朋友仔话点解咁塞车嘅？今日平时工作又或者星期五都好似冇咁塞噶噃。是不是今天同學仔放學和這個晚高峰落班是撞在一起，所以就比較塞車呢？有沒有朋友仔知道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動話題問大家，粵 BA 佛山對廣州隊明晚就會在佛山主場打的了，你會覺得哪一支隊會贏呢？有不同地方的朋友仔都会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当中留言哈。有些朋友仔就说，嘿，不要理他广不广佛同城啦，上到场亲戚都没情讲，打他。最近广东省的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真的越来越火啦。而网上边最近晒中签不中签的那些人也都是越来越多。点解火呢？咁啊，因为咧上到场嘅球员咧，可能系你嘅同事啦、你嘅街坊啦，或者系一齐饮早茶嘅朋友仔啦。好似佛山队咁，后卫钟俊杰咧，绰号贵城法拉利吓，因为佢速度足够快，突破咧能力非常之强啊，咁好似漂移咁样。咁而且咧，佢唔单止打篮球嘅，佢仲真系咧爬龙船，叠咗龙船漂移咧，亦都有佢嘅身影。典型的民间高手吓，咁同埋咧各个城市队咧都有好多咁样嘅身边人嘅，咁好似咧珠海队咧有谢威同埋蔡伟，平时咧都系特种设备检测院嘅工作人员。咁而汕头队有几位啦，都系潮南农村当中出嚟嘅，咁啊冇专业嘅青训背景，全凭一腔热血啦去磨练球技。咁好似啦，就连浩瀚啦，嚟自大埔村。咁啊，大埔村村队嘅教练咧就话啦，只要佢翻到家乡打波咧，村里边咧好多后生嘅球员咧都会主动向佢请教经验。佢亦都引导咗啦好多个小朋友啦有更大嘅进步。咁而张宇杰咧就系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嚟嘅。我发现粤 BA 里边好多都系体育老师吓。佢哋落班之后就会去到球场当中同学生一齐打波。所以呢粤 BA 球员呢就真係除低球衣，该上班嘅上班，该教书嘅就教书。但企喺球场上边呢，佢哋就係为家乡嘅荣誉而战。对于粤 BA 嘅球赛，见到新华社嘅评论讲到，粤 BA 展现嘅係广东人人旺、敬足、气顺嘅精神面。

0: 貌。看台上边几千人一齐高唱国歌，仲有好多观众眼里边都系泛住泪光嘅。比赛结束之后，球迷自发去打扫垃圾啦，同埋平时咧就系着拖鞋饮早茶，显得好松弛。但系咧球场上该认真嘅时候咧，绝对系非常之较真。南方日报嘅评论就讲到，粤 B A 令到体育回归街巷，回归群众。在这里不问出身，不看履历，凭的呢就是对篮球的热爱。对于球迷来讲，场上边的人就是自己人，支持家乡队就是在这里确认我到底属于哪里。再来见到啦，广州日报总结了几个关键词，就说粤 BA 是人王，场场爆满，竞逐球员是搏到就是力竭都不会放弃的。仲有戏顺，就是赢了一起笑，输了就一起担，这个才是群众体育该有的样子。讲到底，粤 BA 火因为他接地气，在这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球星，只有为家乡拼命的普通人。球迷亦都不是只是看比分的，而是看自己人的身影，这种的归属感可以说是任何的商业比赛都比不到的。对于这样的粤 BA， 对于听日的广佛大战，你又是怎么看的呢？还有关于佛山和广州的渊源，大家亦都可以看看佛山发布的公众号，今天发了就是每一场都是的了，会对即将对战的城市去写一封你说战书又好，情书又好，都可以去看看。还有亦都可以听听嘉欣在视频号我们短视频当中讲到的广佛之间的情谊。
1: 各位街坊，今个星期日晚粤 BA 广佛对战，唔好问支持边个啊，因为好多家庭可能会嗌交添。阿婆个妹嫁荔湾，表哥喺桂城上班，带住芳村，手心有肉，手背有肉，嗌交友可能要分身先得。广佛嘅渊源真系大海咁深，广佛同城化建设系2009年开始，但其实两个城市已经糖黐豆咗几千年。地图上黐到实，秦朝同属南海郡，明清时期同属广州府，南潘顺是广府文化和美食的铁三角，而广佛商贸 CP 在明清时期就有，那阵时佛山是手工业重镇，郑和下西洋带的铁锅都是佛山制造，而佛山的铁锅要卖出去就要靠广州这个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佛山制造加广州出口，这个就是400年前的前店后厂，连佛山无影脚黄飞鸿都懂得去广州开宝芝林。到了近代，不少企业是将总部放在广州，工厂就留在佛山。我们还牵手创新了全国第一条的跨城地铁广佛地铁。广佛之间每日有成200万人次的跨城出行，这些广佛候鸟每日往返，有些已经开埋公司贡献埋 GDP。 生活上最近佛山南海区和广州的番禺、白云、荔湾、花都四个区发布了十大文旅合作共建事项，总之广佛之间已经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广佛同城不单止是物理意义上的，更是入心入肺的心灵相通。广东人在饰演的72家房客是广州拍摄出品，但核心班底很多都是以前的佛山话剧团成员，剧中各种接地气的剧情就是广佛家庭秒懂的生活气息。以前佛山人觉得出省城好威，而家广州人嚟佛山搵嘢食觉得好正好抵。总之呢场波场上系劲地，场下系亲戚，最后大家都系化身广州亲戚，又食又叻，球迷球员都会互换特产，而且我哋系极度了解对方嘅喜好，例如可以送盐布秋茄啦。每年端午盐布老龙去广州半塘探契仔的时候都会带的，契仔又会回赠半塘五首。南潘顺最近也都成立了美食方面的产业联盟，番禺的海鲜猪杂粥，顺德的鱼生，南海的果木烧鸡，肯定是吃完先走，宵夜美食落肚，比分是几比几都不记得了。不过事先讲明来拿特产没问题，粤 BA 的积分就不给你了，入八强紧要，亲戚都没情讲。这场亲戚大战你又觉得哪个会赢呢？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丝路文明要千年，青金绝色更惊艳。
2: 水墨丹霞展开一幅天工画卷，江十卡雪峰影衬连心湖，
1: 莫高窟黑独山刷尔汗盐湖，一个不漏。
2: 入住沙漠露营帐篷，偶遇满天星斗。
1: 航拍旅拍封神大片，圆梦青金。
2: 跟住我张家慧，三字头嘅团费玩足八日。
1: 报名就揾环球旅游地方龙头嘅南海中旅，86234.8。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7: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8: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日你点睇？
1: 今日表情包
2: 真系岂有此理，离晒大谱啊！
3: 我是愤怒。
4: 系啦，今次激嬲大家嘅咧，就系最近一个广告啊！喺昨日咧 ，OPPO 系发布咗则咧，就关于母亲嘅宣传文案。咁啊，结果咧冇几个钟头咧，俾网友闹到咧，即刻删帖同埋道歉啊！嗰张海报搞咩咧？上边咧写住啲文字咧，真系吓好哽咽嘅，就话我妈有两个老公啊，当然呢个老公佢系用咗个单引号啦，咁就话咧一个就系我爸。另外一个呢就一年见两次啊，咩料呢？其实就係讲佢媽去追星。咁而且呢就话同我爸约会呢，我媽基本就係唔打扮嘅，但係见另一个佢就恨不得着婚纱。见到咁个文案出咗嚟之后啦，唔好话做阿媽嗰啲呢睇到觉得哽咽唔舒服，就连旁观嘅人呢都觉得嘩呢张海报唔係好对路吧。跟住睇下啦，就係佢哋係點樣道歉嘅啊。咁其实呢佢哋本身呢出发点都唔係话太坏啊。咁人哋话啦，创作个初衷呢就係希望打破黑板嘅印象啊，呈现更加多元更加立体嘅当代母亲嘅形象。就话做阿妈嘅都可以热爱马拉松，亦都可以沉浸文字创作，亦都可以拥有自己嘅追星爱好。咁呢个初衷呢，其实如果你係咁讲呢，一啲问题都冇。咁但係呢，咁即係母亲可以追星，咁你嘅表达啊，你话你表达佢话可以有自己嘅小爱好小激情，而唔係淨係围住个厨房去转。即係如果你咁样表达係 ok 嘅，咁但係呢佢而家表达出嚟嘅方式出咗两大问题。第一个呢就係两个老公呢种讲法呢，似乎就将阿妈追星时候嘅嗰种精神寄托呢，就即係用一啲叫做婚姻伦理嘅标签呢去类比咗。其实咁样咧就已经即系唔好话系擦边啦，简直咧就系即系有少少咧即系乱讲咁样嘅程度。咁但系点解啊一个咁嘅文案，从创意到执行，一路到设计海报出街啊，都可以即系顺利过到骨，都出到去，可以俾大家闹咧？其实亦都系暴露咗咧，佢哋品牌内部咧就有一啲嘅问题出咗。首先就系创意团队对于饭圈用语嘅一种咧，就系即系理解系即系缺乏一种边界感啊，即系以为咧所有嘅大众啊都系饭圈里边嘅人，都系大众共识咁样。第二样嘢咧就系对于自己品牌亮相嘅嘢咧，佢嗰个审核流程咧似乎系有少少形同虚设啊。冇从即系观众嘅角度咧去分析下呢张海报出咗去之后会唔会俾人闹咧，妥唔妥当咧？同埋咧危机发生之后咧，又开启咗咧一啲嘅评论精选啦，即系叫做将部分负面嘅评论咧就屏蔽咗，大家睇唔到咁样。但系其实咁样咧，亦都会令到嗰啲咧留唔到言嘅朋友仔更加之愤怒吓。咁好在佢哋今次嘅处理呢都仲算係及时啊，好快呢下架咗所有嘅物料，同埋呢就道歉啦，同埋承诺呢就话会全面审查内容，同埋呢就完善佢哋嘅审核机制。有错能改呢都系亡羊补牢嘅，咁希望今次嘅翻车呢唔单止系对佢哋，亦都系对所有嘅品牌提一个醒，就话呢各种嘅自由营销又好，咩广告都好啊，即系对于做梗可以，但系呢真系要审一审呢啲嘅梗做出嚟呢啊，系即系符唔符合大众嘅嗰种唔好讲需求啦，起码系要发自内心真诚一啲，唔好呢就用一啲嘅擦边嘅东西呢去做一啲唔系咁适合嘅梗出嚟，咁样只会成为呢一啲嘅反效果。
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4: 另一单呢就係、令到啦呢一位嘅女士非常之嬲嘅事件发生喺广州。呢位女子为咗方便小朋友返學呢都好舍得啊，每月100,000元呢就係、长住喺当地一间呢超五星嘅叫做酒店啦。咁但係呢当佢办退租手续嘅时候呢，佢真係冇諗到呢间咁贵嘅酒店竟然向佢索要3,300元嘅地板以及係家具嘅磨损费。面对突如其来嘅呢个索偿啦，当事人係当场拒绝，而且就话太离谱。 咁呢位女孩子咧就话啦，自己喺入住之前咧，其实个地板同埋家具咧就已经有磨损嘅迹象，咁而且居住期间咧，佢都系好小心去外饰，就冇造成新嘅磨损嘅。咁而且咧退房查验嘅时候

又突然间咧遭到咧，就系对方话啊，即系需要咧啊，即系对房间里边有13个地方嘅问题咧，就提出一个叫做修复嘅费用要求。起初咧，对于呢件事咧，佢就系揾咗记者去调查啦。咁啊，记者咧亦都好醒目啊，佢唔系话啊，我系记者，我要你采访你，睇下你发生咩事。佢而系咧，首先用咗一个消费者嘅身份联系涉事嘅酒店。工作人员就话咧，已经系减少磨损费用，即系话我唔需要嗰个客人俾咁多钱噶啦。咁同埋同客人协商紧。咁如果房间有额外划损嘅话咧，系需要更换皮质等等嘅情况嘅话咧，咁可能咧都仲系需要付费嘅。咁之后呢，记者就表明咗自己嘅身份，再次问佢啦。得到个答案呢就唔係咁一样喎。呢次工作人员就话啦，係有专业嘅工程人员去定价，正喺度处理緊呢件事。啊，咁同之前讲嘅3000多元磨损费啊，咁嗰陣时又系唔系出自专业嘅鉴定结果呢？抑或系工作人员检查完之后就随口讲个价出嚟3300呢？呢单嘢曝光咗之后咧，喺寻晚当事人咧就最新发文咧就更新咗事件嘅进展啦，就话经过沟通，酒店已经咧正式向佢道歉，咁啊同埋咧就话唔需要再承担任何嘅磨损费用啦。咁啊，当然啦，促成呢个结果，可能亦都因为咧呢件事咧就怼咗上网，喺大家都关注嘅情况之下咧，酒店方嘅态度咧亦都系马上去作咗个调整，主动去认错嘅。虽然今次这单叫做索偿风波叫做画上句号，但其实也都体现到监管部门对于现在市场消费秩序其实那个维护其实都是即有出到力的。有律师就讲到，根据民法典的相关条例，正常损耗引起的摩擦以及是折旧，商户是没有必要去赔钱的。而酒店咧，企喺理亏嘅一方，收取咧10万元嘅大额租金，但系咧就要客户承担内部损耗嘅成本，咁其实咧呢一样嘢就做得真系唔系咁有底气啦。关键咧就系客人喺退租之前咧系并冇告知话有呢个咩划损嘅一啲嘅明细清单，即系话俾佢听究竟边条痕系需要赔几多钱啦，边个地方浸皮又点样啦。直到咧最后一环先嚟秋后算账，咁呢样嘢咧就系明显脱离咗公平交易嘅准则啦。咁所以话啦，酒店呢啲叫服务行业啦，服务行业嘅核心咧肯定就系要真诚待人。10万元嘅一个高额房费，或者可以买嚟一啲嘅尊贵体验，咁但系咧任何公司赚取嘅利润咧都唔能够以牺牲正义作为一个代价吓。做大事不拘小节，呢样嘢咧亦都系做生意嘅道理嚟嘅。

0: 系啦，有朋友仔啦问到听日嘅天气系点样啊？咁其实咧，听日预计咧就系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早晚系有轻雾嘅，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最低22度，同而家差唔多，最高去到28度，应该就系下昼嘅时候啦。咁啊，相对湿度55%到90%。咁啊，今日咧其实就会有一啲嘅小雨，咁而听日到后日咧降雨系减弱，多云为主，气温系有所回升嘅，咁啊，所以咧，听日要外出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咧，就系短时嘅天气预报，尤其是咧，听晚去睇粤 B A， 同埋咧，或者去睇蝶教龙船漂移夜瞓嘅朋友仔咧，可能咧带多件长袖嘅薄衫去溜一溜，因为都系晚上会有啲清凉嘅。咁啊，记得啦，听晚咧可以关注啊，咩都讲一餐呢一个号嘅抖音号啊，会有大雄啦喺南海体育中心嗰度啦，帮大家直播啦呢个粤 B A 佛山对战广州队嘅比赛，系粤语嘅非官方直播吓，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隔两日见啦。
1: 傍晚6:30。
2: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2: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3: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4: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2: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5: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6: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 85% 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2: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7: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2: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8: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1: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0: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

0: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0: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3: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6: 傍晚七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8: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

0: 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燕君，今日咧同大家嚟倾一个咧骗局套路。金融诈骗系年年讲，但总系每一年咧都有新招数。九亿嘅养老钱，700多个中产家庭全部俾人呃光晒。被呃嘅受害者咧，仲系大家印象当中认为嗰啲有见识、特别靠谱嘅人。咁啊，先同大家咧问一个问题：如果有律师问你借钱，而且咧仲话可以俾你11%以上嘅利息，你够唔够胆借啊？估计咧，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咧都系呃人嘅。但是如果这个律师风雨无阻地跟你对付了10年，从你家小朋友上学到小朋友考大学都没有拖延过，都没有违约过的，你身边的朋友都借了给他了，而且真的拿到高回报，再查一查他资质，也都是司法局审核过的正规律所，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点心动呢？在2014年就有这样的一位律所主任，靠着这套的说辞，令到700多个中产家庭将自己的养老钱、辛苦钱全部投入去。大家都觉得律师是靠谱啊，律所是正规啊，还有稳定高息，稳赚不赔。不过谁想到，哇，这一场局做了十几年之后，这位主任留下了一句，我走佬了，你们好自为之了，卷走整整9亿的巨款，消失得无影无踪。被压的人都全部懵晒，当时他们入局的时候被边个都谨慎，能够查的资质都去查了，但是还是中了招。连这一些细心的人都防不住，平时不太注意金融诈骗的普通人，尤其手上有些闲钱的，那么又想赚多些利息的一些人，是不是更加要小心呢？其实这个骗局讲白了都不复杂，就是经常听到的所谓庞氏骗局，拿新人投的本金去给旧人来给利息，只要一直有人进场，这个游戏就可以继续滚下去。但是高明就高明在披上了所谓的法律外衣，听来很专业。这位律所的主任就说，借来的钱用来做诉讼保全，是帮打官司的人去垫付保证金，官司结束之后就会将利息分给大家。而这些人去查，果然发现这个业务是真实存在，是真的。但是唯一假的是什么呢？这些钱根本没有进入到所谓法院的账户，全部都是入了这位律师的荷包。不单止这个律所骗局，央视曾经也都是报道过类似的一些充电桩投资骗局。新能源电车前景是好的，大家都知道，公司的盈利分公司多也都是真的，但是钱根本就不是拿来起充电桩的，全部被骗子挪用。这一类型的骗局共性就是九句话里面只是藏住一句假话，而这个假话最难查到了。咁啊，而家利息越嚟越低，大家手上有闲钱咧，都好想揾个靠谱嘅地方嚟放，真系唔容易。亦都同大家咧总结几点嘅好办法。嗱，三步可以揾到靠谱嘅放钱渠道，避开啲骗局。第一，你要查金融牌照啦。你要记住，公司合法唔代表咧佢可以做借钱卖理财产品呢一啲嘅经营。咁啊，只有攞到金融牌照嘅机构先能够咧合法吸引资金去卖理财产品。第二，要查风险等级，赚得多唔少。蚀本随时都能够攞嘅，呢三点系唔可能同时存在，系投资嘅不可能三角。买之前一定要睇清楚风险等级，根据自己嘅情况嚟拣。第三步，查一查底层资产，亦即系攞咗你啲钱，究竟系攞去做乜嘢？比如保险公司多数会将啲钱放喺稳健嘅存款啦，或者系债券，小部分放喺风险波动高嘅股市，咁样你先知道自己啲钱究竟安唔安全啊？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8: 讲到家校共育咧，亦都系一个即系沟通嘅问题咧，亦都系大家一个有达成共识嘅过程。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有啲咩需要注意咧？特别一啲重点嘅问题，
9: 呢个咧就系家校矛盾嘅问题。有一次咧倾偈嘅时候咧。我有一个学生就讲，我个女喺嗰间学校，语文老师又点样唔好，数学老师又点样唔好，一阵咧又讲我个细路咧，细细个嘅时候咧，鬼死咁乖，好听话嘅，学习成绩又好，依家咧一换咗个老师，变晒，以前乖到不得了啊，但系依家咧顶心顶肺，话一句佢顶10句，咁啊讲咗好多，但系咧完全冇讲到自己嘅问题咯。都是讲老师的问题，好像这样的情况的家长呢不止一个， 又唔会太多，因为我哋佛山嘅好多家长咧都越嚟越唔错，但系咧总有一啲家长仲存在咁嘅情况。就细路仔，我对佢唔满意，就系老师嘅问题，呢个系个表现。好啦，咁啊，老师咧又同我讲啦，哎呀，依家真系好难做，学生好难管，想话同啲家长沟通下咧，又好难搞。啲咁多咧就话要维权，想投诉，所以咧依家我真系好难，对学生唔管又于心不安，管得严啲又怕俾家长投诉。咁我就谂咧呢个问题必须要提出嚟。如果家长同老师相互之间存在一啲误解，内心有啲嘢冇真正摆得出嚟，咁嘅话咧受害嘅系孩子。作为家长真系要清楚，我系咁谂嘅。老师咧，佢毕竟工作啫。我教呢个学生幼儿园嘅跟三年，小学从头跟到尾都系六年，我就同佢冇乜关系噶啦。但系对家长嚟讲，你系一生一世喎。所以咧，如果老师同家长嘅关系搞唔好，有误解得唔到解决，首先一个咧，直接影响孩子嘅学习态度嘅，亲其师，信其道。如果学生对呢个老师系好亲嘅，觉得佢好好嘅，咁咧老师话乜佢就
8: 系
9: 答，佢就承认噶啦。老师叫佢系咁，佢就觉得有道理，我就按老师嘅做噶啦。得益嘅系咪学生？
8: 嗯，
9: 系咪？佢咪成？

0: 长得好，但如果呢父母对这个老师不是那么信任，因为少少的事情引起误解，不信任老师，不尊重老师，有时忍不住呢就会在仔女面前
1: 讲老师的不是，
0: 讲老师的不是，对老师作一些负面的评价，哎，你看人家那个班的老师是怎样怎样，你们班的老师什么什么，即是不知不觉就会这样的了。咁呢啲細路呢听你家长都咁讲，佢慢慢内心就会对自己嘅老师产生唔信任，觉得爸爸妈妈对佢都唔信任，对佢都唔尊重，我使乜尊重你啫，係咪我使乜听你讲啫，所以呢鍾意呢个老师，特别鍾意学呢个老师教嘅课，
1: 冇错，
0: 成绩特别好，碰着嗰个老师觉得佢唔好，我就冇心机听佢嘅课，所以成绩自然就唔好啦。呢个系好自然嘅事，我觉得首先系第一个影响，冇心机学，甚至如果系对班主任有意见嘅话，我唔鍾意翻学。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又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元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4: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5: 话说到大明王朝的那阵时啊，广东的行政地位咧就明显提升。嗱，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一出电视剧叫《大明王朝1566》咧吓？里边咧有一个截段，咩内容呢？就一个小角佬就发紧大火，省紧节席嘅总督胡宗宪嘅一个经典场面。严世蕃啊，火红火绿，问胡宗宪：你有咩资格嚟教训我啊？大明王朝2京13省都喺我只膊头嘅雪担住，天下苍生几只字都仲未轮到你出声。嗱，胡宗宪啊，大家都应该知道啦，呢、这个节席总督啊。是封疆大臣，坐镇东南的嘛，有能力有威望，人称东南一柱。但是在小角佬严世蕃的眼里头啊，吴宗宪什么都不是，他严世蕃才是大明朝的擎天柱。 从能力方面嚟讲呢，小阁老严世蕃呢系个好有能力嘅打工仔，即系但系从修养角度嚟讲呢，佢就有啲唔多妥啦，先佢高估咗自己喺老板心里面嘅地位同埋作用。咁又系，如果你话两京十三省都要佢嚟担嘅，家政帝就唔会锯咗佢啦。不过我哋喺呢处呢就唔探讨呢个问题住，我哋要傾咩呢，就係傾严世蕃佢担住大明两京嘅十三省呢样嘢。喺元朝嗰陣时呢，广东嘅行政地位係低咗嘅，广州省都搞到乱七八糟。即係有一个人呢，佢係十分之睇好广东嘅潜力，特别係广州嘅前景。呢个人呢就係明太祖朱元璋。喺公元1368年嘅时候，一月嗰陣时，朱元璋喺应天府南京嗰处称帝，咁由嗰陣时呢大明朝就建立咗啦。二月份朱元璋就派大军去南征广东，咁呢支军队呢统帅嘅就係征南将军廖永忠。係喇，点解係佢呢？咁先廖永忠呢，佢係擅长水战，咁跟随住朱元璋就屡立战功，所以朱元璋就好睇得起佢。而打广东呢大多数都是水战。咁根据明太祖实录呢本书里面讲到话，廖永忠南下之前呢，朱元璋嘅时候是交代过佢。咁朱元璋讲咗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广东长期动荡，人心厌战。而家福建湖南呢啲地方呢都已经搞掂咗啦。广东嘅元朝军队啊亦冇咩心机去打仗。所以从策略嚟讲呢，就是先劝降。如果万一有人唔肯唔服嘅，亦都唔好夹硬嚟。要占据一啲险要嘅地方，慢慢地将佢哋围起身。咁好快脆呢，佢哋就会被瓦解㗎啦，咁话。总而言之呢，朱元璋就话俾廖永忠听，尽量就唔好打，就更加唔好大打。呢个系第一层嘅意思。第二层嘅意思就话强调广州啊呢一个地方好重要嘅。呢佢讲啊，佢话广东要地围在广州。广州呢一笪地方搞掂咗啦，其他地方就好易化为嘅啫。咁朱元璋嘅说话廖永忠梗係记到实啦。临动身之前，佢又同广东嘅负责人何真呢就联系咗。何真呢係广东人。佢亦都唔想令到自己家乡遭受大規模嘅战乱。同时广东民间呢对元朝政府嘅认同度当时已经好低㗎啦。咁何真知道归顺系大势所趋，於是呢就向廖永忠就表达咗投诚嘅意思。呢啦唔到一年时间啫，明军就收复咗广东。咁喺呢处呢顺带讲。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我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5: 爸爸，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6: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5: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7: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8: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9: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0: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1: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0: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1: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心欣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玲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3: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 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今日有好多人喺我嘅微信号当中点歌，话要献俾自己嘅母亲。2026年嘅5月9号星期六嘅晚上，今晚依然会有今夜情为证，因为调休嘅原因，而听日就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啦。你好嘛，我系洋葱。啱啱先你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原来你是最亲近》，音质好一般啊，可。我真係抄遍晒所有嘅平台先搵到啱啱嘅呢一个音源出嚟。佢源自于 ATV 亚洲电视《肥猫正传一》嘅主题曲，演唱嘅宝佩如。唔知点解睇住大火而发过嚟个佢有啲讯息嘅话呢，我突然之间喺脑海当中就係諗起咗呢一首歌。好少可听歌嘅过程当中啲泪水喺度打滚。咁唔知道听日你会唔会返到屋企同妈妈食一餐饭呢？如果唔会嘅话，又会唔会打返一通电话同佢倾下偈呢？讲起打电话呢件事，之前呢中国青

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现在过半的年轻人对于接电话是感到恐慌又或者迟疑的。而且年龄越小，这个趋势就越为之明显。没多久之前有一个热搜叫做能听电话就觉得烦躁，同埋能打字就不打电话，纷纷冲上了热搜。好多人说，哎呀，引起了好多人的共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手机铃声好像变成了令人心慌的突发警报一样。看着屏幕上跳出来的未知号码，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早就已经不是好奇是哪个找我，而是下意识地警惕甚至是烦躁。这个铃声恐惧在年轻人当中尤为之普遍，以至于我们经常都会忘记，诶，电话最初承载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思念，它是令到相隔远方的人都可以即时通讯。然而现在竟然成为了一种恐惧。所以你会不会有这种电话恐惧症的？上一次打正规的电话不是语音啊，是几时？

0: 突然间谂翻咧，以前教呢个来电显示功能咧，仲要额外俾6蚊鸡嘅，所以咧以前错过咗来电就真系错过噶啦，冇办法睇到对方嘅电话。不过而家手机嘅普及应该冇呢个担心啦吧？相反又会变成另外嘅一种负担，就系当你见到有咁多个未接来电嘅时候，你嘅心会唔会漏咗半拍呢？其实短短几十年嘅时间，国内嘅通讯基础设施咧，可以讲系完成咗跨越式嘅迭代。1978年，我哋中国嘅固话用户只有192.5万户，嚟到2017年嘅年尾，全国嘅电话用户规模已经去到咗16亿。最新嘅仲未有好明确嘅一个数字，但系喺2017年嘅时候已经跃升全世界第一。所以曾经好奢侈嘅通讯服务啦，彻底咁执到大众嘅日常生活当中。但系咁便捷嘅通讯并未能够令人与人之间嘅连结更加之紧密。今时今日，手机唔单单只系通话工具，你可以用嚟上网，可以办公、消费，甚至可以用嚟出行，令大家都似乎忘记咗当初手机就系用嚟打电话嘅。而家嘅电话，除咗话快递之外，可能系诈骗电话。所以你上一次同你嘅朋友又或者系长辈倾电话系几时嘅一个时间啊？影花时光话咧，其实寻日同埋今日都有同朋友倾过电话。Kelvin 咧就话，的而且确有呢个电话嘅恐惧症。之所以有电话恐惧症呢一家嘢咧，好可能是因为用文字沟通是可以化解好多的一些即时反应，可以思前想后才将那句话发出去。有时候文字的回复又或者是语音留言的回复会令到你多翻一份安全感，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发完这句说话之后，甚至有些老人家会经常去重复听翻那句已经发出去的语音，有时我都挺疑惑的。后来我都渐渐明白他们是怕刚刚先有没有表达错，所以原来不打电话是因为安全感的问题。听听客户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5: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吊吊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

0: 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的第二位，每一啖都是货真价实的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的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窟窿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2: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2: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我开心周末啦！
3: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呢个就系诈骗啦！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6: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22分，你现在收听的是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式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亦都可以通过14700900053这个微信号。Katrina 子就说，每日我都要同我妈通一次电话。哇，那你同 Auntie 的这个连结都几深的喎。通常会在电话里面倾啲乜嘢㗎？今日买餸平唔平啊？过得点啊？咁咯。曾经何时呢，我读书嘅时候都每晚同我妈通一次电话嘅。虽其话，其实成年人最惊嘅唔系陌生电话，而系喺夜深人静嘅时候，你突然之间见到手机里面显示家人的号码。

虽然有啲驚啊，但係藉住母亲节嘅前夕，都希望各位嘅家长身体健康，幸福如意。

0: 其实你哋有冇拖延症呢一样嘢嘅？直至到上节目之前呢，我都被同事呢喺度催緊某一项嘅工作，我先发觉啦，自己係有好强烈嘅拖延症。於是乎呢，我就喺度諗有啲咩计仔可以解决呢个拖延症呢件事啦。美国嘅今日心理学网呢，最近就刊登咗效率专家俾出嘅一个建议，话可以喺20分钟内踏出拖延症嘅第一步。20分钟系咁样分配嘅，佢话用2分钟嘅时间去接纳自己嗰啲畏难嘅情绪，去梳理下内心嘅恐惧同埋不确定性。跟住用1分钟嘅时间轻轻迈出一步，哪怕只是列出一个任务的提纲，又或者在代办清单当中揀一件好小的事来着手，然后交个闹钟15分钟全力以赴，不去望手机，亦都不去理身边的其他人，就这样做当下的一件事，随后用2分钟的时间来复盘，总结下这15分钟的收获和不足。唔使多，每日就係用20分钟嘅时间，会逐渐咁将你嗰啲旧数啊、烂账啊，通通都有咗一个开始嘅状态。而当你嘅嗰啲工作有咗开始嘅状态之后啦，你就会停唔落嚟㗎喇。呢个係我今日好烦恼嘅时候去搜嘅一篇文章，希望可以帮到有拖延症嘅你。亦都等我喺听日休息嘅时间呢，试下呢个20分钟嘅法则，等下我可唔可以完成嗰啲已经蹲咗成个月嘅一啲工作啦。晚上时间嘅8:29，你而家收听緊嘅今夜情为证，同我互动嘅方式可以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又或者通过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将你嘅秘密，将你嘅心事话俾我听啊。
1: 晚上8:30，
2: 尊敬的唱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

0: 客户端嘅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家客户端及畅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畅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畅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咩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晚上的8点32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月亮弯弯咧就话：大家晚上好啊！提前祝母亲节快乐，健康、平安、喜乐。讲起打电话呢件事，感觉而家咧用微信语音电话同埋微信视频多一啲，但系咧我中意用手机号码拨出去嘅电话，有急事仲系需要打电话噶。点解啊？嗱，刘星宇就话：哎呀，今晚好正，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陪小朋友打羽毛球。因为今日休息啊，可以听直播啦。所以你哋单位系冇调休呢个概念，定系话你哋系轮休噶？樱花时光就补充到，同朋友打电话咧，主要就系遇到一啲抉择咯。咁个人意属于 A 呢一个选择，但系朋友都话俾我听 B 先系长久且理智嘅选项啊。你静静话俾我听，其实就算系咁，你系咪最尾都会拣 A 噶啦？我系噶。好啦，欢迎大家继续嚟到花生板块当中留言，同样亦都欢迎你将一啲心事通过微信洋葱心灵，又或者系我嘅私人号14700900053话俾我听。出边嘅微风有啲舒服啊，嗬？

其实你哋今晚可以继续喺唔同嘅平台当中发表对母亲嘅一啲祝福嘅，咁我都会挑选读一读。当然，你哋都可以配上一啲歌曲嘅。晚上嘅8:37。之前呢有一位听众叫做树熊仔，你哋仲记唔记得啊？上次佢留言同我哋讲小朋友发烧，然后自己亦都好急躁，先生亦都好急躁嘅嗰位啦。佢最近写咗封好长嘅回信过嚟。树熊仔话：洋葱你好啊，自从上次写完信俾你之后，我先生嘅脾气改咗好多，可能系我将佢嘅唔知道嘅一啲事情话咗俾佢听吧。事情系咁嘅，今年年初嘅时候啦，我家公送我小朋友翻嚟市桥呢边翻学，因为嗰日我先生咧系要翻工嘅。所以呢就只有我妈咪同埋我喺屋企啦。等安顿好小朋友之后呢，我就送家公出门口送佢返清远啦。陪佢等啲啲车嘅时候，佢突然之间同我提出咗一个要求。佢话想将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昂佳。今天说说港乐当中的很特别的一位吕方。他或许不算是高产的歌手，他好像在港乐的历史当中也不是那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但是因为他唱过的一些经典曲真的陪伴过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来回顾他的在舞台上的人生，想象这个特别害羞的人如何在那个全世界聚焦中心的舞台发光的时候，仿佛也就在听一个被命运之手铺陈推开来的故事。我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很多他的歌迷的留言，其中有一位说，从朋友别哭到老情歌开始听吕方，难免有些偏颇，还不算是真的歌迷。如果真喜欢他的话，可以找更早一些的歌来听，痴恋、每段路、普通人、痴情小子、不理解、梦伴等等。时光荏苒，吕方已经变成了吕元，可是我们依然还是那么爱他。

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段呢，要留给真正听吕方、爱过吕方声音和歌曲的人。有的时候甚至我不想用歌迷来形容，因为对于演唱者来讲，听歌且爱他的人是知己。吕方有一首歌叫做《朋友别哭》，我相信这首歌曾经打动和让很多人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比如有一位朋友说，第一次听这首歌，我问同学叫什么名字，他说朋友别哭，我说我没哭，他笑了，我也笑了，现在好想对他说朋友别哭。还有一位朋友说，记得距离高考还有44天的时候，是班主任的生日，那天在刻意营造的光线暗淡的教室里，他带着有卡通图案的纸帽圈在讲台上憨憨地笑了，那一刻他比往日要和蔼许多。我在下面起哄让他表演节目，他是有准备的，他唱的就是朋友别哭。黄昏的教室里无比安静，

关于老情歌这首歌，有一位歌迷说，今年32岁，越来越发现让自己舒服才是最对的。我也很爱听这样的老情歌，可是不会再怀念以前的人，因为错过的就是不合适的。现在的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旅游，我依然在等待那个最合适的人。等到那个对的人以后，一起在月下独饮，各自讲着各自的故事，相谈甚欢，如此甚好。这首歌翻唱过的人就更多了，老情歌，吕方在离开乐坛很多年之后重新回来唱，是分别之后的淡淡回忆。清风来唱是一种深深的思念，而李健的版本则是老朋友离开多年之后的轻轻挥手。老情歌也许也藏着你记忆当中的某一个人。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谢谢那些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经典旋律的演唱人们。本期和你分享吕方的歌，如果你有喜欢的音乐人想推荐给我，分享你喜欢他的过程，分享你喜欢的他的音乐，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两个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时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4: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5: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身体研究我的风雨，这圈是我，那圈是你，开过心的开心。

0: 晚上11:30。
1: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1: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3: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4: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5: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6: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7: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8: 我是 Jackie。
9: 我妈咪的话呢，她是一个好事业型的一个女性嚟嘅。喺我细个到而家印象中呢，佢係不断咁样为家庭为事业去奋斗，不断忙啦咁样嘅。最好笑系呢，佢係做飲食类嘅，都算係一个非常之资深嘅飲食人。咁但係呢，好反差嘅一个位系佢其实係唔识煮餸嘅。由细到大到我而家，佢都未落过厨房。喺我大学期间呢，我就同我朋友喺珠海嗰边读大学嘅。咁我哋当时就实习，咁就两个人住宿舍啦，即系其实就租咗一间屋住。咁我妈呢就时不时会过嚟睇我哋啦，咁跟住然之后呢会带啲菜呀攞过嚟呀咁样。咁嗰一晚嗰、那个周末，我同我朋友呢就放工啦，跟住实习完放工去打篮球。咁我妈呢嗰阵就同我讲话，啊我大概几点到，咁跟住然之后我哋 OK， 咁我哋咪打波囉，咁跟住啊一路打一路等啦，返到去就有得食啦，咁我哋諗住。跟住结果喺我打到差唔多一半嘅时候吧，跟住然之后我手机铃声响咗，跟住我妈打电话俾我，话喂快啲返嚟呀，煮餸呀，我唔識煮饭呀，唔知食乜好呀。哇，跟住我好搞笑咁样同我朋友讲咗呢件事，咁哎我哋快啲返去啦。跟住然之后我朋友呢係冻白嘅，听完呢件事之后呢，然之后佢用佢嗰种特别嘅东北口音啦，讲从小到大都是听说妈叫儿子回家吃饭，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见说有妈叫孩子回家做饭。

0: 唔該。
1: 如果你都想參與分享，只需要下載佛身架，在首頁下方點擊進入花生 FM 板塊，選擇點點情義專區，即可分享。我哋會在點點情義節目為你播出。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我有乜嘢吸引你？你话俾我知，我唔似其他人，净识麻木咁体贴你，冇晒自己性格。以前你话你中意我上进。

家一齐耐咗，我优点竟然变成佢哋嘅负累。我喺度谂，我为咗呢个屋企，为咗你，付出咗咁多，反而因为咁令你讨厌我，我开始怀疑。

0: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1: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3: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4: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5: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6: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7: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8: 亲爱的妈咪，多谢你多年的养育之恩，多谢你义无反顾的去保护我，你优秀的教育才让我变得咁好。多谢你妈咪，母亲节快乐。
9: 亲爱的妈咪，我好感激你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多谢你在我考试失利时安慰我陪伴我。母亲节好啦，我祝你平安顺遂，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妈咪，
10: 妈咪祝你母亲节快乐，多谢你对我的关爱，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尊敬的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唱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2: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

0: 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 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今年以

0: 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4: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6: 行8039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5: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7: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5: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8: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0: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9: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4: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

0: 断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2: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3: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3: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3: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5: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6: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5: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

0: 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奇、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1: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3: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4: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5: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6: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7: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8: Hello,

0: John 啊，我喺外地做嘢嘅，每次翻到屋企再离开嘅时候，妈妈都会提前和我执定行李。明明我自己都可以整理嘅，佢总系放心唔落，塞到满晒，有屋企腌嘅咸菜啦，我中意食嘅零食啦，仲有折到整整齐齐嘅衫，甚至偷偷放埋几包感冒药，叮嘱我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望住塞到满晒嘅箱，就知道入面全部都系妈咪嘅牵挂。大个咗先知道，妈咪嘅爱从来唔需要讲出口嘅，系藏喺每一个细节入面，陪我走过每一段异乡嘅路。祝佢母亲节快乐啦！
1: 我妈这个人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她永远说不完的叮嘱。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的社团总会念叨路上慢点，上课认真听讲，放学早点回家。后来工作离家，每次打电话过来都是说按时吃饭啊，别熬夜啊，照顾好自己。缺钱呢就跟妈说，那时候总觉得她唠叨，不耐烦地打断她。可真正独自在外打拼才懂，那些重复的叮嘱全都是她对我最深的牵挂。趁着这次母亲节，我想点首歌送给她，祝她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0: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泸州劲道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9: 老师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0: 早上7:30。
1: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日有我范奇带队，窟窿坑啷穷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2: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2: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日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

0: 务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咩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2: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1: 嚟食多啲。
3: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1: 冇嘢嘅，等妈咪嚟。
4: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5: 又唔翻嚟食饭啦？
6: 哦，咁冇嘢啦。
1: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2: 陪佢散步，赞佢靓。
1: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4: 抱一抱佢，讲声。爱他爱他，
1: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好习惯做。